0: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1: 别以为车窗抛团纸巾是小事，这轻飘飘的小物件可能瞬间变成引发事故的隐形炸弹。不少人觉得纸巾分量轻，体积小，随手扔出窗外不会有影响，却压根儿没意识到高速行驶的车辆会给纸巾赋予惊人的破坏力。想想这些惊险场景，你驾车时随手抛出一团湿纸巾，它刚好粘在后方车辆的挡风玻璃上，司机瞬间视线受阻，慌乱中猛打方向，或者雨天路面湿滑，前车抛出的纸巾被风吹到你的车窗，你下意识急刹躲避，短短两秒的分心就可能和前方车辆发生追尾。更别提纸巾若飘到非机动车道，还可能缠绕住电动车轮轴，导致骑手失控摔倒。除了纸巾，烟头、果皮、饮料瓶等抛物危险更大，但即便是看似无害的纸巾也藏着多重风险，遮挡视线，引发操作失误，干扰后车行驶节奏，甚至可能被卷入车辆部件造成故障。而且车窗抛物不仅危险，还违反交通法规，会面临罚款处罚。随手把垃圾放进车载垃圾桶不过是举手之劳，却能避免一场可能发生的事故。拒绝车窗抛物既是遵守规则，更是守护他人和自己的安全。
2: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3: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4: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3: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4: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5: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3: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6: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4: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3: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4: 他们在努力感知。
3: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4: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7: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4: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1: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0: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电波这头陪伴你，
1: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0: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1: 欢迎大家锁定 FM 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那今天是周一，下面我们马上连线顺德电台的主持人佩英。
8: Hello， 早上好。
1: 早上好，佩英。
8: 早上好啊，深圳的各位市民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顺德柔美 FM 90.1的佩英。
1: Hello， 顺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宝安柔美 FM 1043，我是主持人小西。
8: 哎，小西，西西有没有想到去哪儿玩？
1: 啊，很期待这一次的推荐哈，因为其实暑假马上要结束了。
8: 对，没错。那今年的七夕，如果大家就是深圳的各位市民朋友还没有想好去哪儿玩的话呢，可以考虑一下来到君安沙头，因为在这呢会有一场侨乡之约等大家来相会哈。
1: 哦，七夕，我才听出来是七夕，忘记了。对对，刚刚你，我以为你是小西西西，有没有想去哪里玩？
8: 哦哦，
1: 是七夕哈。对对对，
8: 对，是我表达的。
1: 对，哦，没有没有，马上，对，确实是要过节了。哎，很期待佩英的推荐。
8: 对，那如果七夕没什么活动的话呢，就可以来到君安的沙头哈。因为沙头呢，它是岭南知名的侨乡，拥有呢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冰玉堂，这个地方应该大家都听过哈，有所耳闻。那在8月18号到20号，君安镇沙头社区第9届四淑女七夕文化节呢会启动，会用3天的时间带大家走进那段悠久的侨乡记忆，用非常有趣好玩的形式呢打开侨史，体验民俗。那至于怎么去、怎么逛、怎么玩，这里呢就

0: 份攻略，游玩攻略可以提前给大家剧透一下。那在8月18号到20号，在当地的皇室大宗祠呢，会有拜七姐这样的一个民俗，将会复刻姑太拜七姐的民俗仪式，展出社区制作的一些手工艺品，展示社区女性的一个心灵手巧。这些手工艺品非常的精致哈。那这个习俗呢，是由沙头的姑太们从南洋回国之后，自1984年就延续到今天了。那现场呢还会同步推出木仙秧展览，以及是七夕陶艺展，让我们的市民游客也是可以非常近距离的感受岭南独特的七夕文化。
1: 嗯，
0: 那如果来到沙头的话，就必须要到冰玉堂这个地方了。冰玉堂呢，其实它是沙头自淑女集资兴建的安老之所，也是海外华侨情系桑梓的一个历史见证。在8月18号到20号，冰玉堂会展出自淑女的老照片，还有老物件，包括一些调皮啊、日用品啊等等，以及是媒体的相关报道。如果大家呢之前看过这个电影这个阿嬷的情书啊，那个电影的话呢，或多或少都会找到一些的非常熟悉的感觉。所以我们的游客朋友呢，也是可以慢慢了解自淑女的一些人生故事。当然如果说想要带走一份纪念品的话呢，里面会设置有本地的文创义卖，让侨文化可以看到，可以品尝可以品鉴，也可以带走。
1: 嗯，
0: 那另外在8月19号到20号的早上10点到11点，会有最南洋妈姐味道厨艺展示。妈姐味道呢，就是非常美味了哈。
1: 哎，
0: 自淑女呢在南洋谋生期间，我们都知道是将家乡的味道和当地的食材进行了一个融合，创造出了独特的一个妈姐菜。那如果想要品尝的话呢，在8月19号上午，在当地的一个叫鹤岭公园的地方，会上演最南洋妈姐味道厨艺展示。来自本地知名饭店的厨师们呢，会在现场制作佳肴，让市民游客也是可以品尝一下最南洋的味道了。
1: 嗯，
0: 那另外呢，在8月20号上午还会有亲子同乐会，会有定点抛圈圈啊、投壶等等的一些活动，可以赢取相应的一些礼品。另外呢，还有七夕欢乐市集，这个市集呢，也就是说让大家可以从白天逛到黑夜，3天不停歇哈。
1: 哇，
0: 有美食、有手艺、有音乐三大的板块，让大家都可以全方位的感受七夕文化节的一个魅力。当然如果深圳的各位市民朋友想要过来感受一下这个文化魅力的话呢，自驾出行就可以导航到君安沙头皇室大宗祠，或者直接搜君安沙头冰玉堂这两个地方。村里面会有这个相应的一些停车带，在这个缆冲路和喜上喜后面会有一带的停车位，
1: 嗯，
0: 方便大家进行停车。那这个侨乡的七夕呢，有侨乡的故事，也有浪漫的烟火，所以在8月18到20号就相约深圳的各位市民朋友可以过来感受一下独特的魅力啦。
1: 好的，非常有趣的一个七夕的安排哈，就在君安沙头。
0: 对，
1: 嗯，好，那我们深圳这一次，宝安这次要给顺德的朋友分享的就是喝哈奶茶，奶茶方面，之前有介绍过好几期关于咖啡的。那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包括我也是非常喜欢喝奶茶哈。到了夏天呢，也是非常的热。那么接下来分享的就是宝安的一个快乐水地图，而且呢，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去当地玩，你可能会想找一些只有当地有的一些奶茶品牌。然后呢，接下来这一个一些奶茶品牌的分享哈，大家可以码住。首先要分享的一个呢，就是如果说近期我们顺德的朋友有来我们深圳坐飞机的话，深圳机场呢一直持续到8月31号有一个深圳机场的饮品节。然后呢，它是直接把一些茶饮咖啡品牌集结成了一场夏日限定的味觉漫游空港里程 bingo 夏饮品节活动，会一直实施到8月底，到暑假结束。然后呢 T3 航站楼直接化身为一座凉夏制造局，从本土的茶饮再到精品咖啡，从港式经典再到一些创意特调，哪怕你在机场候机也可以喝遍深圳的茶饮江湖。然后更惊喜的是机场的茶饮咖啡冰淇淋等等，还有一些超值的福利活动，有免费奶茶，有9.9块的冰饮，还有一些文创的雪糕，还有商户的折扣，线上盲盒抽奖等等。 所以大家候机的时候呢，就不用担心枯燥了哈，可以四处走一走，逛一逛，说不定呢就可以薅到一杯惊喜的冰饮。所以赶飞机之前，给自己留一杯快乐水的时间哈。这个是深圳机场的一个活动。然后呢，除此之外呢，也分享一些深圳限定的奶茶。首先第一个要分享就是我们宝安一方城的茶颜悦色，哈哈，这个对，这个也确实是深圳开了好几家了。然后呢，一方城这一家是宝安的首店，也终于不用再羡慕长沙的朋友，在深圳在宝安也可以喝到这个茶颜悦色。我刚开业的时候有去，其实他没有排队，是会排，但是呢，只要说错开一些吃饭的旺季，就比如说你工作日的下午啊，还是比较快的时间就能排到的。所以如果说想要喝这个茶颜悦色尝尝咸淡的朋友，可以去试一下哈。然后下一个分享的是茉莉奶白，这个我相信顺德也会有哈，但它这个是茉莉奶白摩登果铺。其实茉莉奶白本身是我们宝安的本土茶饮，然后呢，在一方城有新开的一个城市主题店，定位为了一个摩登果铺。那么在这里呢，全深圳独家的鲜果特调只有在这里它可以喝到，还携手了蜡笔小新打造限定的主题空间，所以呢，俏皮可爱与摩登质感碰撞，每一杯都甜得恰到好处。然后再往后呢，还有这个喜茶茶坊，这个全国也是只有四家的，它是喜茶旗下的精品子品牌，全国只有四家，深圳的独家就在宝安一方城。它这个和我们日常所喝到的喜茶不一样的是，它茶坊主打的是精致的茶饮体验，有不少独家的限定款，比如说一些苦抹苦橙、山青柚子苹果、草莓云朵墨王等等哈，这些呢都是只有这个喜茶茶坊它才有的，跟一般的喜茶会不太一样。然后呢，再往大悦城走，深圳大悦城也有一些小众的宝藏茶饮。首先就是一个元乐山，它也是深圳首店哈。然后呢，它是用一杯特调给出夏日的最佳答案。它的形式很有意思，就是一杯奶茶，一口冰淇淋，奶茶跟冰淇淋的一个结合，甜与苦的奇妙平衡，就是有点热量有点高哈，但是味道还是很好的。对，然后呢，茶满方亭最近在一些社交平台也很火。然后呢，深圳首店呢，就在深圳的大悦城。然后店内的一些人气单品，这个我相信连锁的都差不多，大家也可以查一下一些好喝的一些单品。然后下一个分享的是欧默默，欧默默这个深圳也只有两家，它这家主打的就是清甜没有负担的高颜值茶饮烘焙店，它已经入驻了深圳大悦城。它的特色呢也是果茶还有奶油顶的一些系列，现烤面包等等都有，每一款呢这家主打的就是跟名字一样很文艺很清新很高颜值哈。然后除此之外呢，像在怀德万象汇有一个西部奶茶集中营，还挺有意思的，包括去茶山也是一个全新的概念点。去茶山是一家来自贵州的人气茶饮品牌，还有小丛山 3.0 等等，非常多哈。在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也不能一一的给顺德的朋友分享。如果说大家来宝安，可以尝试一些顺德没有的一些连锁品牌，只有在深圳在宝安有的，可以来尝一尝哈。然后呢，具体呢刚刚分享的这些奶茶的一些店铺呢，可以通过宝安文体通在昨天发的推文，宝安这份茶饮合集奶茶控必看，然后里面就会有详细的一些宝安特有的一些奶茶品牌的分享了。
0: 我的天哪，这个实在是太吸引了，但是呢这甜蜜的背后负担还是很重的。
1: 对，
0: 每喝一杯之前都要做几组啊有氧去先消耗一下然后再去喝，所以这口福享满了，运动量也要加上，就是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好，那今天时间关系非常感谢小溪的精彩分享。
1: 好，
0: 那我们下周再见啦，
1: 感谢配音，下周见，拜拜。好，刚刚配音有分享的一些关于就是暑期哈，还有就是七夕的时候在顺德的一些游玩体验，在沙头君安，大家呢在君安沙头哈，说反了，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同样呢，在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些奶茶哈，刚刚有说是在宝安文体通，哇，我个人认为我算是喝奶茶喝的比较多的了，但是其实很多店真的是宝安首家，然后或者是宝安独有的，我都没有喝过，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喝一喝哈，高低要尝尝咸淡。

0: 好，今天是周一，在早高峰的出行路上，各位车友有任何路况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啊。今早出门，哎呀，又下雨了，不知道你们那边的天气情况如何。受到本地深城并局地加强的雷雨云团的影响呢，今天早晨深圳的西北部出现了强降雨，最大小时雨量是48.2毫米，出现在宝安区燕罗街道的老虎坑站。目前降雨是已经减弱了，已经取消了分区暴雨和雷电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上午深圳以多云为主，局地会有短时的雷阵雨，请大家密切留意深圳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警预报信息。预计呢，今天深圳整体都是多云，有雷阵雨，气温是28到33度，中北部及人口密集区最高气温会再高1到2度，西南风转偏东风2到3级，相对湿度65%到95%。也再次提醒大家，这一次的降雨呢，主要是出现在深圳的西北部、宝安还有光明一带哈，有降雨云团的活动，所以呢，深圳西北部的市民出行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
1: 清晨的密度不会像正午那么的高，它会留出一些缝隙，给一些在清晨经过的风，给一些需要追赶阳光的人。那些不被允许的脆弱，就在这样的缝隙里得到了浮上来喘口气的机会。元气早班车，当我认真听这个世界的时候，它一直是清晨。

0: 顺发动机。
1: 当好东道主，喜迎 A 派克。当前亚太地区绿色航运、低碳转型、供应链可持续发展成为 APEC 经贸合作的重要议题，区域内港口互联互通、绿色共治协作持续深化，深圳正携手 APEC 区域内重要港口伙伴共建绿色航运生态。近期深圳港国际绿色航运走廊合作倡议正式发布，标志着深圳港国际绿色航运走廊建设全面提速。作为跨国绿色航运合作的实践载体，深圳港多年来深耕绿色港口的低碳转型，形成了全域化全链条的低碳发展体系。深圳港旗下各码头深耕绿色运营，斩获多项国内外荣誉。其中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自2019年以来五次摘得最佳可持续发展集装箱码头大奖。在基础设施提质降耗方面，深圳港持续推进泊位岸电改造普及。目前全港完成124个泊位岸电配套建设，泊位岸电覆盖率突破90%，有效替代船舶靠港燃油使用，大幅降低了废气与碳排放。港区作业机械绿色替换同步加速，目前全港投入清洁能源港内拖车953辆，清洁能源车辆占比达67%，大铲湾码头更是实现了港内拖车100%电动化。为保障新能源车辆的高效运转，深圳港建成8座港内拖车换电站，其中盐田国际联合宁德时代落地全球首座港区底盘式拖车换电站，极大提升了新能源车辆的周转效率。港船联动之下，深圳港持续丰富了绿色船舶的应用场景，推动港区船运全品类低碳升级。2025年华南地区最大马力纯电动智能拖车深港电拖一轮正式投运，标志着深圳港区核心作业船舶智能化、绿色化水平迈上新台阶。
0: 发动机，
1: 资讯发动机，继续关注到深圳方面的新闻。8月15号是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

为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其专设生态修复章节，以国家立法搭建起系统完整的生态修复法治框架。近年来，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深圳市海洋发展局持续推进山水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保护和修复为亮点，守护城市生态本底，贡献了一批深圳城市指数美丽维度的生动案例。自2008年以来，深圳先行探索全生命周期修复路径，实施深圳湾滨海红树林湿地修复、凤塘河治理、鱼塘水鸟生态管理，建立适应性管理体系，形成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相关实践入选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典型案例。社会资本的创新参与模式为生态修复注入活力，生态环境法典将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修复项目投资、设计、修复还有管护等全过程活动，作为一项制度固定下来。自2017年以来，由红树林基金会筹措社会资本开展深圳河入海口湿地生态修复项目，采取政府监督指导加公益组织运作加社会公众参与的多方协作模式，完成了外来红树植物治理，持续恢复本土红树林，被自然资源部列为社会资本参与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的典型案例。近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调整我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明确自2026年9月1号起，全面上调全省全日制就业劳动者月最低工资标准和非全日制用工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此次调整延续分区域差异化标准设置，全省划分为三档薪资档位，标准较现行水平均有明显提升。广州、深圳执行一类标准，广州市调整为每月2680元，深圳市调整为每月2700元。再来关注，近日在国家数据局的支持下，广州、深圳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入选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首批试点。深圳将立足大湾区核心区位，重点依托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等深港合作区独特禀赋，聚焦基础设施联通、标准协议互认、合作载体搭建、服务生态培育四大方向，着力打通数据跨境流动的制度壁垒与技术关隘，培育面向全球的数据服务新业态。深圳口岸榴莲进口旺季交出了亮眼的甜蜜答卷。深圳海关从8月11号就透露，今年的4月到7月，深圳口岸进口鲜榴莲2.62万吨，7.9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0.86%、22.62%。泰国、马来西亚等 APEC 经济体是主要来源地。这份甜蜜能够源源不断地抵达消费者的果盘，背后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针对榴莲保鲜期短、时效要求高的特点，深圳海关提前摸排企业榴莲进口量及船期，统筹调配水果查验台，配足装卸人员，确保货物即到即查。同时运用水果智能查验机器人嵌入水果标签智能识别算法，实现名品还有原产地等要素的秒级核验，查验效率提升了30%以上。同时，深圳海关加强口岸监管现场与检测技术中心的快速联动，开辟新鲜水果绿色检验通道，实现了榴莲样品即到即检，检测结果快速反馈。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了覆盖现场查验、实验室检测各环节的全链条检疫防线，允许符合条件的鲜榴莲附条件提离，在严守国门生物安全和食品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少对榴莲品质的影响。再来关注，日前一起向未来、一起创新培育计划第33场活动绿色树脂防蚊护航健康深圳工卫科创融合对接会在深圳河套学院举行。活动现场，深圳首度集中展示了防蚊灭蚊的黑科技武器库，一台白红相间的 AI 消杀机器人引得众人驻足。它不仅能够278度水平的旋转、45度仰俯调节、4轮驱动爬坡过坎，能够连轴转6小时，夜间自带 LED 探灯作业，喷出微米级雾粒

0: 对成温实现了速通式的清场，针对积水顽疾，一种生物油膜制剂则打出了物理加化学的组合拳，每平方米的水面只需要滴上1到2毫升，入水便会变铺成了单分子膜，让蚊虫窒息。2小时内，幼虫与虫卵杀灭率接近100%。再来关注，日前爱达邮轮旗下的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搭载近4600名的宾客，从招商蛇口旗下深圳招商蛇口国际邮轮母港盛大启航，开启了5天4晚到访越南顺化的海上之旅。那么这也是爱达魔都号首次在大湾区运营的国际邮轮航线，标志着爱达邮轮正式拉开了中国海岸巡游大湾区的序幕，迎来了大国重器进湾区的重要里程碑。在首航当天，深圳以国际航海界的最高礼遇水门礼迎接了爱达魔都号首航深圳。随后，深圳首航名牌交换仪式在爱达魔都号的船上举行，爱达魔都号的船长与深圳招商蛇口国际邮轮母港代表交换着象征首航纪念与友好合作的专属名牌，共同见证爱达魔都号深圳首航这一重要时刻。此次深圳航季将会持续到9月16号，在航季期间，爱达魔都号将会执行多个国际邮轮航次，包括常规的5天4晚以及6天5晚的航线，前往越南顺化、下龙湾、芽庄以及韩国济州岛等热门的目的地。值得一提的是，爱达魔都号还将在8月27号特别推出9天8晚的海丝发现之旅中长航线，造访马来西亚亚庇、文莱、麻拉以及越南芽庄，带领宾客深度探索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底蕴。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2: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1: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1: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0: 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好，
1: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
2: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三
3: 跟着三徒弟，
4: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了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小鹿，还有多久到服务区啊？我想下去透透气儿。
3: 快了快了，前面过了桥就是。
2: 你怎么打哈欠了？昨晚让你早点睡，你不睡。
3: 哎，昨天那个发药里急，刚发睡太晚了。
2: 犯困可不行，高速路上开车最忌讳走神了。要不我跟你聊会儿天，或者你把音乐开大点。
3: 哎，没事，我撑得住。你看这车倒车不多，我稍微开慢点，稳当。
2: 慢点开，但你这都慢得过分了吧？导航显示当前限速120，你这顶多开60，这后面的车都开始按喇叭了。
3: 哎呀，急什么呀？慢点开安全。万一突然窜出个东西，我反应来得及。你看旁边那车道，那车开得多快，多危险。
2: 你现在这样才危险，在高速上低速行驶跟超速一样要命。后车按正常车速行驶，看到你才开60，他根本就来不及反应，很容易追尾。
3: 有这么严重？哎呀，我就是有点犯困，想缓缓。
2: 快含颗薄荷糖，犯困就找服务区休息，不要用低速凑数。你看前面的路牌，限速最低不能低于80，你刚才都低于下限了。而且咱们现在在中间车道，咱开得慢就逼得后车变道超车，特别容易引发剐蹭的。
3: 知道了知道了，是我大意了，这薄荷糖还真挺提神，我再提提速。
2: 这才对嘛，高速上大家都是按节奏行驶，你突然冒出个慢乌龟，谁都措手不及的。等一下到服务区，咱们必须歇20分钟，不准再硬撑了。
3: 听你的听你的，保证不能安全的儿戏。
4: 高速公路上车流如织，每一条车道都有着默认的通行节奏，每一项限速标准都承载着对安全的精准考量。最低车速的划定，从不是对慢的苛责，而是对车流秩序的守护，对追尾风险的预警。低速缓行看似是稳妥之举，实则是将自己与他人推向危险的边缘。高速行驶的车辆往往以既定速度预判前路，当60码的慢车突兀出现在本应疾驰的车道上，后车的反应时间被急剧压缩，刹车距离被瞬间拉长，避让不及变成了大概率的悲剧。这种人为制造的障碍比超速行驶更具迷惑性，也更容易引发连锁事故。毕竟在生命面前，稳不等于慢，合规才是真正的安全底色。
5: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扫完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6: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掉掉掉。
5: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6: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7: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与巴勒斯坦。
5: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北京时间早上的8:3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我是小西。受到本地生成病局地加强的雷雨云团的影响呢，今天早晨深圳的西北部出现了较强的降雨，也就是集中在宝安光明一带哈。最大一小时雨量是48.2毫米，出现在宝安区燕罗街道老虎坑站。目前降

0: 雨势已经降弱了，也取消了分区暴雨和雷电预警信号。预计呢，今天上午深圳天气以多云为主，局地依然是有短时的阵雨的。今天深圳整体多云，有雷阵雨，气温是28到33度，中北部及人口密集区最高气温会再高1到2度，也就是说受到降雨的影响呢，高温天气有所缓解。关注一下新的一周的天气情况，明天到后天深圳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地雨势较大，周五到周日阵雨或者雷阵雨频密，部分时间雨势较大，暴雨风险加大。所以呢，新的一周需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雨和短时大风的影响，出门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行车注意绕开积水路段了。刷新到后台哈，小马哥说又是愉快的周一，希姐早上好。早上好，还是好热呀，前面嫌弃下雨，现在又有点嫌弃阳光了哈。这今天早上这种是属于有点闷热，就是有下雨的影响，但雨又不是很大，就有一种汗很难蒸发开的那种闷热感。 Harry 说七夕都不记得了，刚刚真的连线的时候，对面主持人问小西七夕打算怎么过呀，我听成小西西西怎么过呀，然后就没有听懂人家在说什么。连线的时候那个语音的问题，就是音质没有那么好哈。但确实这周三就七夕了，也看了一下日历，是不是很多朋友都忘记了今天周一，然后周三哈，8月19号就是7月初7，所以各位对吧，有伴侣的男士女士们可以提前的，今天就得下单了啊，隔一天到后天就刚好到。餐厅的话得提前订起来了，当天订好的位置，好的餐厅肯定没位置了。但我通常我不喜欢，我客观说我不太喜欢在七夕情人节这样的时段凑热闹，因为外面真的人太多了，吃饭甚至还要排位哈、啊。我比较喜欢错峰出行，但如果说七夕有安排的朋友一定要提前的规划起来。万事随缘说不算热，毕竟空调房里早起，车里也有空调，一会儿到岗位还空调啊，这就是让我羡慕的，直接地下车库直达办公室哈。我们是出了地铁还得再走一段路，那一段路就特别热了。好，各位车友在周一早高峰的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宝安柔美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1: 后备箱开放麦，
0: 今天是周一啊，是本周第一个工作日，不知道大家现在还会不会就是自己在家做好饭，然后呢第二天中午在公司的微波炉加热，这样来吃午饭。一方面这样会比较健康一些，毕竟自己做的饭嘛，没有外卖那么油腻，第二呢就是也可以省钱。我朋友圈还真有就是一些减肥减脂的朋友，他们会觉得自己做的饭方便，会在周日的时候就提前把一周的饭给做好。打开社交平台你会发现备餐分享帖的热度呢一直是居高不下，红烧鸡腿、清炒西兰花、杂粮饭整整齐齐的码在玻璃盒的餐盒里，从食材准备到烹饪蒸煮啊都亲力亲为，看起来是温馨又治愈。但是不少网友也开始担忧哈，会觉得这样的吃法呢，因为提前就周日的时候把工作日5天的饭备好，那就等于说提前5天对吧，很多人就会担心会不会产生亚硝酸盐，食材的选择和储存又有哪些讲究呢，我们也一起了解一下。首先一周备餐哈，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一种家庭版预制菜模式，通常会利用一些闲暇时间集中完成食材的清洗、切配还有烹煮，按照餐次分装密封之后呢冷藏或者冷冻保存，后续呢就餐只需要加热就可以吃了。针对大家比较关心的亚硝酸盐的问题哈，对此呢专家也表示，食物中的亚硝酸盐并非食材自带大量生产的，那么它的核心诱因是细菌活动，食材中的亚硝酸盐在细菌的作用之下才会转化为亚硝酸盐，硝酸盐转化为亚硝酸盐， 那么只要家庭备餐过程当中规范操作，做好卫生管控，并且及时对成品进行低温的储存，就可以有效的抑制细菌繁殖，阻断亚硝酸盐的生成，并且呢不会出现网传的超标风险，整体

0: 的安全还是可控的。但是呢，不同食材处理方式和储存的手段对于亚硝酸盐的生成也是有影响的。首先在食材方面，蔬菜的硝酸盐含量是偏高的，相比肉类、米面还有主食类，它是更容易滋生细菌并且生成亚硝酸盐，所以呢，主食肉类基本不存在相关的风险。而在操作方面呢，像生熟案板啊、刀具混用会造成交叉污染，大幅加速细菌的滋生，同时凉菜没有经过高温的灭菌，残留细菌多，长期存放的隐患会更大一些。而在储存方面呢，低温是核心防护的手段，冷藏可以减缓细菌活动，冷冻能最大程度的抑制细菌繁殖，从源头阻断亚硝酸盐的新增。其实我之前也真的尝试过自己，就是周末提前做好，或者说提前一天晚上做好，第二天带到单位来吃好，但我就发现确实蔬菜会不太好，对吧？第一就是蔬菜，刚刚有说过它的硝酸盐含量偏高，一晚上之后呢，亚硝酸盐的风险是比较大的。其次就是我们就单纯从口感还有它的卖相来说哈，就蔬菜你确实冷冻一天再加热之后它会有发黄，对吧？然后呢又没有这么软，没有这么那个词儿叫什么，有的人喜欢吃软的蔬菜，我喜欢吃脆一点的哈，又没有那么有口感了，所以这就导致我会觉得带这个蔬菜类的第二天再去加温的话会没有那么好吃。那对此呢，能冷冻的蔬菜哈，冷冻前也建议大家要先焯水。焯水呢，可以使蔬菜当中的酶失活，不容易变色，对吧？刚刚所说的变色哈，还有助于消灭蔬菜表面的微生物，还可以去除蔬菜当中的部分草酸等有害物质。焯水之后呢，必须下水，下冰水，然后呢迅速冷却，然后再沥干水分装冷冻。把生熟分开呢，以及做到密封储存就非常关键了。储存位置尽量上熟下生，想节省空间的话，可以选择可接触食品的密封袋，尽量挤出空气，真空的来储存。然后烹饪方式也是决定性的因素哈。营养科负责人表示呢，自己要准备预制菜的时候，可以选择新鲜优质的食材，在烹饪的时候可以减少盐和油的用量，符合清淡饮食的原则。同时在预制的时间上呢，也可以选择每周末做一点预制菜，食材选择丰富多样，分装处理可以避免反复解冻以及加热。值得注意的是哈，不要反复的去冻再融，去冻再融，这样可能会导致细菌冗提前的备菜哈。家庭版的预制菜就是一次备少量，解冻之后单次全种提前的备菜哈。家庭版的预制菜就是一次备少量，解冻之后单次全煮好吃完，这样是比较健康一些的。你们都会提前备餐吗？工作日的中午通常是怎么解决午饭的呢？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来进行互动分享。
1: 清晨的密度不会像正午那么的高，它会留出一些缝隙给一些在清晨经过的风，给一些需要追赶阳光的人。那些不被允许的脆弱，就在这样的缝隙里，得到了浮上来、喘口气的机会。元气早班车，当我认真听这个世界的时候，它一直是清晨。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1043元气早班车，我是小西。我们都知道现在的人看电影哈，通常像我来说，一般呢会就是一部电影上映之后我不会立刻去看，会干嘛呢？会等它发酵一下，看市场的口碑怎么样啊，看豆瓣的评分怎么样啊，再决定去看哈。像之前给阿嬷的情书，很多人一开始并不看好，因为都是素人嘛，不认识。诶，结果上映之后豆瓣评分很高，口碑很好，然后我们就会纷纷去支持，去打卡去看哈。诶，结果果然没有踩雷，真的很好看。那除此之外呢，像

百倍，成为国产动画电影史上回报率最高的作品之一。那么这个国产动画电影牛来呢，是因为它粗糙的动画建模、较为荒诞的剧情而反向爆火。影片是8月5号就首映的，首映第一天的票房只有3000多块钱，然后呢8月15号的时候通过网络就突然间激增了。普通观众最不了解的地方就是集中在影片的过审逻辑，很多人就疑惑啊，观感如此粗糙的作品为什么可以顺利拿到龙标登陆院线。一线院线发行人员也袒露自己的直观困惑哈，24年的龙标那就是内容层面过了，内容层面不违法乱纪也就算了，供应证也有，也就是说第二道技术层面也没有问题，这让专业人士非常的匪夷所思哈。事实上呢，针对外界对院线电影审查的普通误解，一位资深动画电影制片人就向记者解释，事实上呢，电影的技术审查只聚焦影片的放映安全性与稳定性，技术审查直观有没有坏帧这种纯技术问题，审查不审查制作好不好，看有没有坏帧、音画同不同步、画面有没有长时间黑屏、播放解码故障，这种才会去要求你整改。所以呢，只要你的内容没有触犯红线，手续都合规，就可以拿到龙标。牛来最初出圈哈，是因为它堪称史上最离谱的动画。除了对外解释一张对外的释放的一张意境精良的国风水墨海报，观众走进影院收获的观感却是低精度的建模、人物动作卡顿、场景简陋重复、穿模问题频发。还有网友调侃哈，这个4399小游戏的画质不如普通 AI 动画的习作。事实上呢，它完全脱离了工业化标准的草根创作模式。86分钟的院线动画，它的核心主创仅有2人，然后呢，导演呢也不是说科班的动画从业者，他也是独自完成了建模、动画剪辑、制片乃至配音等全部工作。然后呢，编剧他是兼任配音，全程没有专业的制作团队、外包工序和渲染团队的加持。出品方呢，它也是一个跨界的小微机构。影片上映之后，它被扒出前身是装饰工程公司，2021年才切入影视领域，注册资本是10万元，企业参保人数仅1人。就是这么简陋的制造哈制作，但是呢，牛来的上映流程它是完全合规、有据可查的。影片2021年完成了剧本的备案，然后历经数年个人打磨之后，2024年通过国家电影局的内容审查与技术审查，拿到了供应许可证。从剧本备案，还有成片审核，到数字模板的计审，还有院线密钥发行，整套流程是非常的完整规范的，具备正院线电影的供应资质。那么影片也是围绕小牛牛来的成长故事展开，主打的就是正向成长内核，价值表达贴合审查要求，内容层面不存在违规的问题。有影视从业者就表示哈，牛来的诞生它源于草根创作者的长期个人坚持，以及小微公司试水影视赛道的低成本尝试，爆红也只是网络传播催生的意外结果。昨天就有群里就有朋友说也很想去看这个牛来，这几天也真的有刷到一些短视频啊，有人说看完牛来整场都在鼓掌，然后呢，受访者说鼓掌不是给这个电影的，是给我们自己的，居然看完了这么烂的一部片哈。然后呢，甚至我昨天刷朋友圈的时候，有一些影院呢，它会有就是有给这部电影一个特殊的权限，当时是一个广西的朋友发的哈，就是那个电影院有写说，如果说看牛来10分钟之内，因为这部电影呢它可能并不是大家主流电影的好看，如果说你们看电影10分钟之内觉得不好看，影片可以提供全额退票的权益，但10分钟之后如果你还在看那就不能退票了。我还第一次听说哈，电影可以全额退票，10分钟的一个反悔期是吗？包括呢，朋友圈也有朋友说，哎，很有点猎奇的心理哈，想去看一下这部电影。对此，我的回复是，大家尽量不要去看，因为如果说这种大家主流认为不好看、粗制滥造的电影，它获得了好的票房的话，那不就是对那些好的电影的一种？

不公平吗？是不是？所以看你们要不要去凑这个热闹了哈。除此之外，说到电影哈，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同样是我们深圳原创出品的青春爱情电影《不想失去你》官宣定档，在8月19号，也就是后天七夕节，在全国院线公映。然后呢，影片是由《给阿嬷的情书》的导演蓝宏春监制，然后呢，《给阿嬷的情书》的那个主演郑润奇执导并且编剧。他影片是在广东的潮汕取景拍摄，将街头巷尾的烟火气呀、摩托车穿梭的老城夜晚、邻里间日常等市井风貌纳入了镜头。影片也是演员郑润奇的导演首作。曾指导《给阿嬷的情书》的导演蓝宏春吧，他是担任监制。从亲情到爱情，主创团队也是对普通人情感的捕捉与刻画一脉相承，用真实的生活细节铺陈情感，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一段跨越重重阻碍双向奔赴的感人恋歌。所以呢，8月19号哈，我们深圳原创出品的青春爱情电影《不想失去你》，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院线支持一下。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依然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哈。目前呢，像我们深圳的西北部呢，是有一个雷雨云团的影响，有出现降雨的情况。目前降雨是已经减弱了，然后呢，预计今天上午深圳整体以多云为主，局地有短时的雷阵雨，也再次提醒各位车友出门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未来几天的天气，明天到后天深圳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地雨势较大。周四到周五阵雨或雷阵雨频密，部分时间雨势较大，暴雨风险高。新的一周一定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雨和短时大风的影响，然后呢，行车要注意绕开积水路段啦。好，今天节目在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8到33度，中北部及人口密集区最高气温再高1到2度，西南风转偏东风2到3级，相对湿度65%到95%。首先关注保安新闻。中国共产党深圳市宝安区第八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各项任务，于8月15号上午胜利闭幕。舒玉明同志主持闭幕会。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深圳市宝安区第八届委员会和第八届纪律检查委员会，通过了关于七届区委报告的决议、关于七届区委工作报告的决议。日前，2026深圳购物季启动活动暨第二届宝安区商贸领域优品优企发布会在宝安大千里举办。本次活动由深圳市商务局、宝安区人民政府指导，宝安区商务局牵头主办，集中发布本土优质商贸企业榜单及餐饮消费券、汽车保费补贴、商圈优惠券等惠民举措，正式拉开宝安区促消费系列活动的序幕。8月6号至28号，智悟身心当代青年综合材料创作邀请展在宝安1990美术馆3楼展厅展出，来自深圳及省外的29位青年艺术家带来59件作品。本次展览由深圳美术馆、深圳市青年美术家协会主办，深圳市宝安区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中心、宝安区美术馆承办。下面关注深圳新闻。日前，高等教育评价机构软科正式发布2026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排名展示了全球领先的1000所研究型大学，中国内地共有234所大学上榜，其中16所位列世界百强，百强数量较去年增加3所。深圳共有4所高校上榜，分别是南方科技大学、深圳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深圳理工大学，其中深圳理工大学为首次上榜。记者从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为鼓励各培训载体向社会提供更好的培训服务，培育更多高质量技能人才，深圳启动2026年度终身职业技能培训载体奖补申报工作，最高奖补金额100万元。据介绍，奖补项目包括人才培养和提质扩容奖补项目，其中人才培养项目包括10家示范载体、10家培训项目、10家创新课程、10家技改项目、10家公益活动等5个小项，每个小项各择优评选10个项目，每个奖补20万元。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播音小西，感谢您的收听。
0: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 104.3 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0: 好的，1043民生访谈，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韩笑。那今天还是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那么今天聊到的内容呢，我觉得跟我们每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因为首先来说，深圳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年轻的城市嘛，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聚集在这里，就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奋斗着。因为深圳整个生活节奏我觉得还是比较快的，有的时候大家工作压力会比较大，那这个时候就会选择参加不同的这种文体活动来释放一下工作上的压力。另外呢，你会发现这些年大家对于健康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了，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一定要保持一个这个很好的一个状态，那所以也很多人都开始去参与到各种这种运动当中。比如说你像身边的朋友肯定啊，好多打羽毛球的，打篮球的，打乒乓球的，现在都是当下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些运动哈。但是其实参加这些文体活动不可避免的也存在着一些风险。比如说你在参与的期间可能会意外受伤了，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问了，这个活动的组织者啊，或者是说这个非故意的伤人者是不是需要对这件事儿来承担一些法律责任呢？那其中这个责任又应该怎么样去分配呢？所以今天我们就这个话题跟大家展开来聊一聊啊。还是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的李国东律师，欢迎李律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展开来说一说哈，就是在文体活动当中意外受伤的话，这个法律责任是怎么样去划分的啊？还有就是我国的法律对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定？李律师，就我们刚才有聊到，您平时是会参加一些这种体育类的活动的，是不是？就还会运动一下的？
1: 对，因为其实做律师，我们的压力其实也很大的，我们也是喜欢通过一些运动来去在工作之余去参加一些活动来释放这些工作上的压力。
0: 你平时做什么运动比较多？
1: 我通常会打羽毛球，然后大概一个礼拜我会参加打2到3次。
0: 哎，可以哦，是高手吗？
1: 在业余里面其实打得还行，
0: 还
1: 不算高手。
0: 那但是你一般是能说到还行的人，技术水平就挺高的。哎，刚好我最近就是从我想想这两个月，我们大概有两个月了吧，因为今年就是单位的一些小伙伴，我们工会也组织大家去打羽毛球，教练教一教大家基本的这个内容，然后大家很上瘾哦，就发现打羽毛球这件事是上瘾的。从一开始

0: 很小白到现在一般小白，就是老师教的一个样，我发现我们自己打的还是一个样。但是大家每周打两次球，就是坚持的还是蛮好的。那我其实我很好奇，就是参加一些文体活动，大家会认为哎，我们就是大家一起聚在一起玩一玩而已，它会涉及到哪些法律问题吗？
1: 其实这方面呢，法律文体中很容易会造成了一些意外的受伤，对此呢其实会产生一些责任的划分。
0: 这个问题其实原来我还没有怎么特别去想过，因为好多事儿就是你可能发生了之后才会去琢磨这件事儿哈。那如果是说比如说有人意外受伤的话，他这个责任一般来说是由那个致人受伤的人他去负责吗？
1: 这还真的不一定。
0: 那怎么说？
1: 为了让听众更加轻松地了解法律承担的相关规定，我会分享一些案例。然后听众朋友可以在后续的一些案例分享中找到答案。
0: 好，这都是一些真实的判例是不是？
1: 对，这些都来自一些真实的判例。
0: 好的，那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都有哪些基本的一些这个判例。
1: 我先说一下，就是说是第一个案例哈，它基本的案情其实是一个方某跟梁某，他是一个羽毛球的爱好者。
0: 正好说到羽毛球，就是羽毛球一个判例。
1: 对，然后呢方某梁某与其他的一些小伙伴在公园的露天进行了羽毛球活动。在运动当中呢，其实梁某站在发球线的位置上接球以后，方某迅速的杀球进攻，梁某呢举拍的时候没有防到球，被强有力的击打的羽毛球直接击中了右眼，造成了重伤。然后呢梁某就将方某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
0: 那这个要怎么判呢？是不是由方某来承担赔偿？因为按理说梁某是方某打伤的嘛，
1: 对，
0: 就是他是致人伤害的那个人嘛。所以我估计如果要是我来想的话应该就是这样。
1: 我说一下，后面我说一下那个法院的判决吧。然后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其实是法院是驳回了那个他所有的原告的诉讼请求。然后方某是不需要承担
0: 就是
1: 法律责任的，
0: 其中的责任的。
1: 对对对。
0: 那为什么呢？
1: 因为在这个案例里面呢，其实如果说是按我们跟我们普通人的想法不一样，正常来说是应该由打人致人受伤者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说侵权责任，在法律上面说应该是侵权责任。但是在法律的规定里面，其实我国的法律对此是有明确的规定的。羽毛球活动呢，其实作为一个成年人，其实它有一个原则，里面就是说叫做法律上规定为叫做一个自甘冒险的行为。那这个呢，作为一个打羽毛球，其实它本身在这种运动中其实是有存在一定的危险性，然后你作为参加者其实是认定为你是自甘冒险的行为。所以说在本案中，被告是将原告羽毛球回跳跳其场所后迅速移动并杀球，这是意外造成的，并不是说他是有意或者
0: 是故意的。
1: 对，其实关键点就是说他不是有犯罪的故意或者说伤人的故意。所以说在这里面其实他是不存在有过错，所以法律是依据这一方面来说是判定梁某是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的。
0: 所以说那这件事儿其实就是就是他自己承担所有责任，因为这个事儿跟场地方也没有任何关系嘛。因为这件事儿其实就涉及到无非就是伤人方、场地方。
1: 对。
0: 然后还有他自己。
1: 是的。
0: 对。
1: 其实在法律上面呢，其实我们有明确的规定。你看我说一下，是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第1176条第一款的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者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重大过失除外。我们可以看看上面的案例呢，其实在致人受伤者其实他根本就没有说是有存在有故意或者说重大的过失。那根据法律的规定，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是完全有能力判断自己在参与体育文体活动中存在的肢体碰撞等高度的风险。

0: 学，
1: 嗯嗯。
0: 然后你又是自愿参加的，那就是说默认为你是自甘风险的行为。
1: 嗯、
0: 如果说你在此受到的损伤，你也不得要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
1: 哦，原来这样，其实跟我们想象中的还是不太一样的哈。
0: 是的。
1: 嗯，哎，那这个是不是在自甘风险的原则之下，就参与者受伤都是由他自己负责的呢？
0: 那这倒不一定。
1: 嗯，
0: 那我接下来会分享第二个案例。
1: 嗯，
0: 第二案例的呢，基本案情呢，李某是经营羽毛球馆的，
1: 啊、还是羽毛球馆的？
0: 对。
1: 嗯，
0: 然后会不定期的组织羽毛球活动。
1: 嗯，
0: 秦某到李某经营的羽毛球馆打羽毛球时，因羽毛球馆场地的地板潮湿，
1: 嗯，
0: 其不慎滑倒摔伤。
1: 嗯，
0: 然后呢，秦某就向法院起诉，要求李某赔偿。
1: 嗯，
0: 因为他认为这个我是过来参加，
1: 嗯，
0: 你组织的羽毛球活动，也我的受伤也是在羽毛球馆发生的，
1: 嗯，
0: 所以说你应该是要赔偿我的责任。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0: 当阳光带来成熟的力量，青春在夏的怀抱里旺盛生长。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一零四点三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1: 一零四三民生访谈，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回来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韩笑。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的李国东律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主要跟大家来聊一聊文体活动当中，就是如果有意外受伤的话，这个法律责任的划分问题。那刚才其实我们跟大家说到的是打羽毛球哈，就用这个场景跟大家提到，就是反正其实类似的运动都是差不多这样一个这个责任划分的一个方式。那我想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场景，这个场景相对来说大家的关注度我觉得会更高，因为涉及到的人群是属于关注度很高的人群，就是校园体育。就是如果是在校园体育当中有一些意外发生的话，它这个选择是不是划分起来会这个影响因素会更多一些？李律师，
2: 其实在校园里面，其实在如果说是在体育活动中

0: 学生受伤了以后，其实大家之前有一个关注点，就是说、那学校到底需不需要去承担一个责任呢？
1: 对，其实大家会想第一下就反映学校要担责的，因为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去了，那学校就应该全权负责学生的安全嘛，就他是有监管的职责的嘛。
0: 按照正常的一般的逻辑来说，是我们家长把我们的那个孩子送到学校里面、那你就学校就有责任去负我们的孩子的一个周全。但是其实在这一方面呢，其实也不是说学校就一定会需要承担一些责任。
1: 嗯，
0: 因为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去划分。
1: 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这个不同的情形，他责任怎么去划分？
0: 我想还是通过一个那个案例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吧，这一块的责任划分。
1: 好的。
0: 然后这个案例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是两个同学，一个同班同学，他是一个高中生，他去参上体育课，在体育课的时候呢，其实是刚好这个体育老师呢说这堂体育课大家是自由活动的，然后呢，张某某跟黄某某呢，他就去学校里面的羽毛球场去打羽毛球，双人，然后两人同为一队跟对方去玩，因为他们也是羽毛球的爱好者。但是在这里面过程当中呢，打球的过程当中呢，张某某就朝黄某某的接球方向，就是打球的过程就去看了。正常如果说是打羽毛球的时候都知道，如果说是在前面的一方站着的一方，他转头去看后面的球友，其实是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动作，因为在击球的过程当中有可能把球打到你的身体上发生一些意外。这个案例刚刚好也是这种情况。然后呢，在球往张某某飞过去的途中，黄某某呢就是击球的过程中把他的左眼给打伤了，然后其实还是挺严重的。然后通过一些司法鉴定以后，出具了一些张某损伤构成的十级伤残。然后其实这个是一个挺意外，或者说是挺让人家感到揪心的一件事情来的。然后在这医院期间，其实他也花费了不少的一些医疗费用啊，各方面的。然后后来家长呢，就是提起了诉讼，要求就是说致人损害者的一些他的球友，然后去黄某某要承担一个赔偿责任，同时他也把学校，作为被告，然后就是说因为我的孩子在这里上
1: 学校里面，
0: 对，
1: 体育课上
0: 上体育课，然后现在受伤了，然后变成，然后也挺严重，然后这种的话，他要求学校里也需要去承担一个赔偿责任，那这个案例是什么情况呢？然后是后来他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法院的判例呢，其实笑笑你觉得是应该会怎么判？
1: 刚才其实您有介绍到一个细节，就是打羽毛球的时候，其实他自己是有错误的，就是按理说不应该往回看嘛，然后他往回看，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就将自己置身于危险当中的一件事儿。那我觉得这个球友应该不会怎么承担责任吧？那，然后至于学校体育课上面，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监管职责在。是这样吗？这是我就是完全出于我自身现在的这个去判断，我自己的情感上去判断的话，可能会是有这样一个考量，会实际呢？
0: 其实第一点你说的是对的，就是说是在打羽毛球过程当中，其实作为一个张某某，你在球场上，其实你去参加这个活动，跟我们之前提的案例是一样的，有一种是自甘风险的
1: 一个
0: 原则，
1: 对，自甘风险，还有人家没有那个故意伤害你，
0: 对的，这一点是对的。然后法院也没有要求说是黄某某是需要对张某某的受伤承担侵权责任，那关于第二点呢，其实是还真的不是与刚才你想的那样。其实学校为什么呢？其实我说一下这个法院的判例嘛。然后针对于学校是否需要是承担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1200条关于教育机构过错责任的规定。在本案当中，其实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中学课程安排的体育课上面。然后学校的体育老师呢，安排学生是自由体育活动， 在自由体育活动的时候呢，他们两人选择的去参加。

0: 羽毛球活动。
1: 嗯，
0: 然后在这次受伤当中呢，其实这个羽毛球活动呢，即使是学校的老师在场的时候，其实这种是一个意外。
1: 嗯，
0: 体育老师
1: 也没有提前预判的能力。
0: 对，即使说体育老师在场，其实他也没办法阻止这个意外的发生。
1: 嗯，
0: 那这个是在老师过程当中，其实是对此是没有过错的。
1: 嗯嗯，
0: 对。然后，但是其实这个事情还有一个，就是说你，那你我的孩子是在学校的羽毛球场里面受伤的呀。
1: 嗯，
0: 其实学校你是不是也是要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呢？
1: 嗯，
0: 那我们再来看看，在这个案例当中，学校提供的羽毛球场地其实没有有没有安全隐患？它的设备啊，整方各方面是不是符合安全的要求？
1: 嗯，
0: 有没有存在些危险的因素去影响学生的人身安全？
1: 嗯，
0: 其实我们去看，在这个过程当中，学校的羽毛球场地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不存在有些安全隐患。
1: 嗯，
0: 这件事情的最主要的原因，其实还是在张某某回头看的时候，
1: 嗯，
0: 然后黄某某，然后是击中他的，跟这个球馆啊、学校组织活动啊这方面，其实学校都不存在有任何的一些
1: 过错。
0: 对，过错。然后呢，在事故发生的第一时间，
1: 嗯，
0: 校务处的那个医生也是对张某某进行了检查，第一时间通知了学生的家长，
1: 嗯，
0: 然后还有老师去陪同去就医。整个事情呢，就是连贯起来看，去符合了校园意外伤害处置的规范，就学校在，
1: 嗯，操作流程上也没有任何问题。
0: 对，
1: 嗯，
0: 对，是吧？其实从这方面可以看出，那学校已经尽到了教育管理的职责。
1: 嗯，
0: 对张某某本次的受伤没有过错。
1: 嗯，
0: 那所以说，从法律上来说，张某某主张学校承担管理教育责任的侵权责任呢，却没有事实依据。法院是依据这一点去驳回了他的那个诉讼请求。
1: 嗯，哎，那您这么解释，其实我就明白了。我觉得这就是，嗯，以前我们认为就是因为他是在学校里，就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里去，其实我就把我的这个监管职责完全就给到了学校，然后学校要负责他在校园里边的一切，不能有任何的风险。其实这也是一段时间里面很多学校不太敢去开展一些像这种体育运动，或者是不敢让孩子们动。有段时间不是在网络上就是很热议嘛，说下课的时候也让孩子们都要在教室里边坐着就不能动嘛，然后家长们就当时会很有争议这件事儿，说孩子们下了课你不让他出去玩或怎么样。但学校也有他的苦衷啊，他说孩子们只要出去玩大家疯跑，那肯定就会存在这种风险，有这种风险之后我就要担责呀。那其实这样去规定的话，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面是就是帮学校去规避掉了这一部分的责任的，就是它会更合理一些。就是并不是说你只要在我这儿用了你来上学一定是要用学校的场地嘛，在学校里发生任何的风险都是学校要担责的，而是这个时候也要看我学校有没有过错。如果我有过错我担责，我学校没有过错的情况下，那这个责任其实不需要学校去承担的。
0: 是的，
1: 嗯，这会更公平。
0: 对，因为其实我们无论是从法律各方面来说，其实基本上其实很多法律是会追求的也是一种是公平原则。在我不存在过错，我学校里面没有过错的情况，你要求学校去承担责任，其实学校会确实会有像你刚才说的一种顾虑。
1: 对，
0: 那我是不是减少一些组织一些文理活动啊各方面啊，然后去我规避我学校一些的风险，那这样子就不会出现一些意外，其实这是不对的。那你同时也剥夺了一些孩子
1: 的天性，就完全剥夺掉了。
0: 对，所以说在这一块我们法律是有明文规定的，我们都是遵循一种公平原则、过错原则。比如说还有一些在这过程当中你的受伤的一些有没有因果关系等这些原则去判。所以这也是大大的就是说是规避掉学校在这方面有这方面的担忧。
1: 嗯，哎，其实说到这儿，吕律师，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他这个责任的划分会不会跟学生的年龄段也有关系？就是按理来说，比如说小孩，他可能在小学一二年级啊，或者更小这种小朋友，他对自己的很多东西，他是没有认知的，嗯，没有认知的。那这个时候呢，作为教育方来说，他是不是会担责会更多？那比如说我们说初中高中，他其实完全对自己做这件事他自己有清楚的认知，我的危险程度是多少，我要不要去做。嗯，
0: 是的，他其实基本上你去看一下，从一个学校来说，你看幼儿园的时候，那可能有些时候可能小孩子肯定是对一些

0: 减啊，运动各方
1: 他
0: 面
1: 没
0: 可能
1: 有认知
0: 对
1: 吧？
0: 没有那么深刻的认知。但是如果说如果说你的那个孩子到了中学以后，那这种体育运动基本上他其实也是风险呢，各方面他也是清楚明白的嘛。虽然他还是未成年人，但是如果说只是他的运动或者符合了他的年龄跟匹配上，那就是这种风险就是可以适用我们法律规定的自干风险。
1: 所以说它是跟年龄这块其实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
0: 是的，
1: 是不是？
0: 对。
1: 就所以说，我们其实跟大家提到很多这个法律上的一些判例的时候，我们说它在这个案例当中，它是多种因素影响之后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但是如果是说不同的一些判例，它其中有一些内容会有一点不一样，那可能最终的判决结果完全就会不同。
0: 会有区别，因为其实法官去根据判每一个具体的案例的时候，他会综合的不同的因素，比如说是你在这个案件的过程当中，你当事人有没有责任，然后对方有没有责任，然后场馆呢，管理方、组织方有没有责任，整个各方面去根据整个各方面的案件的一个事实证据，去判。根据每个案件来判处不做出不同的判决。
1: 李律师，我前几天有在节目当中跟听友们去分享了一则新闻，刚好就是关于运动这一块的，就是好像北京那边有一个王女士，她呢就是一个攀岩的新手，但是她在这个攀岩馆里边，在没有任何人去看护的这个情况下，就独自去挑战了高度大约4米的这样一个攀岩墙，然后最后呢意外坠落受伤了，然后这王女士呢就起诉了那个体育公司，索赔当时好应该是有60多万这样一个赔偿的一个案件，您有关注吗？那个事儿？
0: 刚才您说的这个判例，其实我也有看到。然后在这个案件里面呢，其实法院遵循的判例，其实也是刚才跟我们分享的里面的一个原则是一样的。但是呢，其实这里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形，就是刚才你提到黄女士，其实她本身是一个新手，
1: 对，
0: 她独自去挑战高难度的4米的攀岩墙，造成意外受伤。那如果说再从这个案例来话，我们就要去看他那个体育公司这种，他对这种的安保的保障义务方面做的足不足够。
1: 然后一个是安保，他这会不会存在他自己也有一个认知的问题？就自己是啥水平的，自己没有认知，是不是？
0: 对对对，肯定是会有，但是这是一方面，其实他本身你自己作为新手，你去挑战4米的高的一个高度，那个肯定是你自己是对风险评估，你自己要对这方面的后果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在这个案件里面呢，其实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会影响的，另外一个你这个
1: 就是
0: 场馆，
1: 场馆没有尽到保护的那
0: 对场馆，其实它有从这案件里面，它只是给了那个黄女士一个告知书。但是其实这个告知书呢，你不能完全规避上你这个作为一个场馆提供方，你就说我跟你签了一个风，我或者说我在墙上贴了一个风险提示这一块，就规避掉你所有的责任。那法官还要看你这种只是说一纸的说明，你就把自己所有的责任转移到一个攀岩爱好者或者说是这一方面，其实是不够的。因为你明显你这个4米的高度其实是不是说新手可以去尝试的，对吧？这风险系数是比普通的一些区域是要高很多。然后在你有没有去工作人员进行的一些巡查，导致黄女士进入了该个区域进行攀爬，出现了这些意外。然后你现在说你黄女士是有签署了一个安全信纸，但是这个安全是不能说你做的足够的到位，对。
1: 就是有，但是不够。
0: 对，你有或者不够，你看整个案件里面，法院就是根据这一方面，比如说你虽然说你有进行了提醒，但是你在工作人员的配置或者说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人家黄女士在
1: 好像最后她是因为就是整个处理上面也不够及时，就是你发现这个人没有，好像就没有人发现他最后就力竭的时候在那攀岩墙上坚持了那一会儿都没有人发现他，那最后 就是没有人及时去采取措施把他给救下来，最后才酿成了那个后果。所以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场馆

0: 帮他的责任所在，
1: 对，
0: 他自己的过失所在，
1: 对，所以说是最后的说是法院是根据这种过错的原则判定了，那你的场馆方要提供60%的赔偿责任，
0: 嗯，
1: 然后黄女士你自身，然后去挑战4米的超出你本身的能力的一个高度，然后导致这种意外发生，你也需要是对此承担责任，
0: 嗯，
1: 所以说。

0: 不会去法官去判案的时候，是不会去认为你这方面是做的
1: 足
0: 够，对。
1: 而且现在大家确实很多签什么东西的时候，尤其对那种很长很长的，他确实也不看就签。
0: 对
1: 对，因为这个也是我们有时候跟各位听友去提醒的一个内容，就是无论是我们在比如说办什么卡呀，签这种合同啊，还是干什么，大家就往往不看就签了。但很多时候，有的时候你签完了以后它就生效了嘛，就默认你是窒息的。
0: 对
1: 啊，最后如果真的，当然没问题，什么问题都没有是最好结果。那一旦有问题翻出来的时候，那可能就会让自己陷于这个被动当中了。然后我们最后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滑雪这一块吧，因为这些年大家对于滑雪确实也还是蛮热衷的，经常我看会有一些这个朋友到雪季的时候就会去这个全国各地的滑雪场去练习自己的技术。然后我是有关注到，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在广东这边也有几个滑雪场了，然后就经常听人说有一些那种就是叫鱼雷，就是他滑雪叫鱼雷，所谓的就是那种滑雪新手。但是因为滑雪场里面不是分初级道、中级道、高级道嘛，但是大家可能去的人就比较追寻这个滑雪的刺激感，初级道它就比较平缓嘛，他们寻求不到，然后他就哪怕是一个新手也去到了这种高级道上，那么他自己其实本身并不会滑，直接去上了高级道，他其实不但把自己陷于危险当中，他也把别人置身于危险当中，因为他可能会他鱼为啥叫鱼雷嘛，他可能会炸伤后面的人，
0: 误伤是吧？
1: 对对对对。那这种情况这个责任怎么样去承担呢？
0: 其实这一方面就是说关于滑雪运动造成的一些纠纷也好，或者说是侵权也好，其实在司法里面最高院有好几个判例了，已经出现了。其实今天我也可以跟大家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吧。刚才您说的鱼雷，其实误伤别人，其实就是在这里有一个判例，就是最高法的判例，就是说江某某、孙孔某某在长春某滑雪场的侵权责任纠纷。但是他是作为一个新手，因为你如果说是违反了安全的规则，导致碰撞造成他人损害的，应该根据过错的程度来去承担赔偿责任。因为如果说你作为一个新手，你去的一个不是在初级的滑雪场，然后你找到了更高级的，但是你的自己的技能各方面也没有
1: 达不到，
0: 对，然后其实你这种是造成了别人的一些受伤啊，各方面呢、啊、那其实是需要去承担一个法律责任的。对。
1: 那雪场作为雪场来说会有责任在吗？
0: 雪场的话，如果说在他在这边如果说没有做到一个
1: 告知，
0: 你合理一个除了告知以外，那你的人员工作人员的安排，比如说是把高级的一些赛道，或者说高级的滑雪道或者初级的区分出来，然后你工作人员去做足够的一个指引，各方面区分出来，然后这种的话，你如果说他没有做到这些安保的措施的义务的话，其实还是如果说作为一个那个滑雪场的场馆的话，还是需要承担一个责任的。
1: 但是我其实因为在北方滑雪相对来说比较方便嘛，冬天去滑雪，我发现就是高级道旁边长期就会有一个喇叭循环播放，这里是高级道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他会不停的去提醒。那其实如果这样的话，那是不是他就等于算是尽到了告知的义务？
0: 这一块其实还是不足够的。就说你虽然是他做了，比如说他通过一些扩音器喇叭去提醒啊，这边是一个那个高级的
1: 高级道，
0: 你新手不要过来。但是其实你仅仅只是做到一个提醒的作用，如果说你的工作人员比如说在入口各方面，然后初级的爱好者他误进了一个高级赛道，或者说他就是执意要进去，你这种的话，那你造成了高级赛道的其他的一些滑雪者受伤，其实你还是要需要承担那个责任的。因为你没有就是说是我们过来这种滑雪者过来这边去运动，你是需要去区分出初级高级，因为你不然
1: 的话。但是现在很多新手的装备他也很牛，就是有很多初学者，但是他的装备上的也很牛，确实也不太好去区分或者是辨认。

0: 所以我就想说，哎，那像这种它的那个界限点，什么叫尽到了这个义务，什么叫做的不够呢？它这个边界点是不是挺难去界定的？
1: 其实有时候就在现实生活中，其实在运动里面，比如说你刚才提的点，其实确实是存在的。我其实作为一个场馆的提供方，花钱场提供方，其实我真的不知道过来参加的
0: 他是啥水平。
1: 对，你到底你的水平是初级的还是中级或
0: 高
1: 级
0: 的？
1: 但是如果说你告诉我，你其实有些初级者为了进入去高级的赛道，他直接就说我就是一个高级者、高级的那个我的技能足以在那个高级赛道里面去玩。但是如果说真的是出现这种意外的话，那他本人其实是要去承担主要的责任。因为作为我管理方，其实我真的是没有在那一刻完全能识别出来你是不是你的水平已经达到了。对，如果说你在做过其他足够的多的一些尽到的一些提醒啊安保的措施义务，没有在这方面有过错的话，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
0: 所以就是其实到最后就是举证的过程。
1: 对，对，
0: 就是如果是说雪场这边确实做足了这个充分的一些告知啊，或者相应的一些措施啊，那么就是要有留痕。
1: 对，
0: 要对。
1: 其实有一个第二个判例，其实我想跟那个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如果说滑雪者在滑雪的过程中自己摔伤了，
0: 对，因为滑雪这项运动说实话还是比较危险性还是比较高的一个运动。
1: 对啊，如果说是在滑雪场做到了足够多的提醒，你就不能苛责说滑雪场来承担更高的安保义务了。那有些如果说你自己的原因造成的损害各方面，那确实需要你们自己来承担，滑雪者自己来承担。
0: 他这也叫就自己，你应该从事这项运动，自己应该就认识到
1: 对
0: 它的存在的风险。
1: 对，你不能
0: 去参加。
1: 对，你不能说是为了追求更高的刺激感各方面而至于危险而不顾，然后真的发生了意外，那你就需要自己
0: 就自担风险，
1: 对自己的发生的结果承担风险。
0: 所以通过这件事儿，我们也基本上会明晰就是在雪场上的这几种情况。我们今天其实分门别类吧，就是不同几个场景，我们说到了三个不同的场景，但都是生活当中我还觉得蛮常见的。相对来说覆盖面也还比较广的，比如顺着第一个我们羽毛球那个场景，其实你可以联想到其他的各项运动当中都会有相似的。也说到了就不同的情况下，这个如果在文体活动当中遇到一些危险，有一些损伤的话，这个责任究竟应该怎么样去划分。相信各位听友听了这期节目之后也会很有收获。我自己来说的话，确实很多地方跟我自己原来想象中还是会挺不一样的。那也希望说大家就是无论是作为比如说有时候活动的组织方，然后或者是场地方或者参与方，大家都能从自己角度上去就是保护好自己。我们说这个虽然说责任划分是这样，有的时候你自己不需要担责，但是受了伤真的是损伤的是自己，难受的也是自己。我们希望这些事情都不要发生。我们就把做这样一期普法的节目的原因，我们就希望把所有的风险都规避在最前面。好的，那今天也特别感谢吕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的内容。那到这儿呢，我们的这个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我们各位听友的锁定收听，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2: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 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2: 同学你好，
3: 同学你好，
4: 同学你好，
5: 同学你好，
6: 同学你好，
7: 同学你好，
8: 欢迎来到人寿同学会。
1: 少年学习时，我们这样学。
9: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 90.1人寿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人寿同学会。我们节目的第一个板块是

0: 少年学习时。好的，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本期节目邀请到的两位小同学的声音吧。
1: 大家好，我是文童实验初中9年级3班的林诗比。
2: 大家好，我是城北实验初级中学9年级14班的陈思雨。
1: 今天我们学习的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章，新中国建立改天换地第五节，艰苦卓绝的创业年代。
0: 中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后，面对旧中国留下的一穷二白的烂摊子，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以崭新的精神面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谱写出一曲艰苦卓绝的创业之歌。
2: 1979年12月14日，中国的行政区划中增加了一个新城市大庆。大庆原本是黑龙江省昭州县一个叫做大同的村镇。大庆因石油而生，因石油而兴。
1: 中国曾被外国专家判定为贫油国家，石油短缺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发展。1959年9月26日，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4天前，大同附近的油井喷射出欢快的黑色油流，中国从此不再贫油。这是向国庆10周年的献礼，于是大同改称大庆，成为一个大型油田的名称。
2: 然而大庆能够名扬天下，举世皆知，不仅是由于油气资源丰富，更是因为有无数石油工人艰苦拼搏，竭诚奉献，鼎力托举。大庆油田被发现后，党中央立即组织展开石油大会战，全国石油战线的标兵玉门油田1259钻井队队长王进喜率领钻井队转战东北黑土地，代表50000多名石油会战的职工，吼出了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钢铁事业。
1: 在天寒地冻的亘古荒原上，从全国四面八方汇聚到一起的数万名石油工人，以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英雄气概，夜以继日连续奋斗。王进喜更是恨不得一拳砸出一口油井来，吃住都在井场，发动职工人拉肩扛破冰取水，破纪录的用5天04小时打出了第一口油井。一次施工中出现了井喷，油井面临毁灭的危险。危急时刻，王进喜不顾腿伤，扔掉双拐，带头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经过3个多小时的殊死拼搏，油井保住了，工人身上却被泥浆烧出了大泡。房东老大娘感慨地夸赞王进喜真是个铁人啊，铁人的名字由此传遍神州大地。
2: 经过石油工人的艰苦奋斗，到1963年底，我国石油已经可以基本自给，中国甩掉了贫油国的帽子，跻身于产油大国的行列。
1: 类似于大庆油田这样创造人间奇迹的事例还有很多。横跨万里长江的南京长江大桥是第一座由中国自行建造和设计的长江大桥，曾以世界最长的公铁两用桥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在大桥建设中，无数勤劳朴实的工程技术人员和普通工人，克服国外技术封锁、国内自然灾害频发等巨大困难，锐意创新，艰苦奋斗。潜水员冒着生命危险下潜作业，建桥工人不顾个人安危高空劳作，历经9年拼搏，南京长江大桥最终迎来天堑变通途的万众欢腾时刻。
2: 中国工人阶级谱写出战天斗地的英雄诗篇，中国农民同样迸发出改天换地的巨大力量。河南省临县人民建造的人工天河红旗渠就是这些豪迈壮举的优秀代表。
1: 巍巍太行山，奇峰峭拔，千百年来这崇山峻岭既造就了愚公移山的感人神话，也给当地老百姓带来了许多苦涩与不便。居住在南太行山东麓的临县百姓，祖祖辈辈饱受干旱洪涝灾害之苦。从1960年起，临县人民在粮食缺乏、物资紧张的情况下，用原始的劳动工具，历经10年时间，在悬崖绝壁上修建了一条总长1500余千米的红旗渠，为太行山缠上了一条流动的拦腰带，彻底改变了临县的面貌。
2: 20世纪70年代，周恩来总理曾自豪地告诉国际友人，新中国有两大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临县红旗渠。
1: 今天我们的学习就到这里，下次再见。
0: 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为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新中国建设的成就如满天繁星，数不胜数。青藏公路开通，成昆铁路建成，三门峡大坝巍然矗立，核潜艇悄然出海，这是激情燃烧的岁月。站起来的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雄姿，发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呐喊，也赢得了世界的认可和尊重。

0: 这里是两山一河公园，
1: 这里是黑龙滩，
2: 这里是仁寿城市湿地公园，
3: 回心阁、
2: 合肥小三峡、
4: 五龙山、
2: 曲水流香、
5: 天府茶林谷、
6: 华严寺、
7: 金刚在挖五、
2: 百年梨香，
8: 我们是仁寿新推官。
9: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新推官李洛诗。今天我继续跟着作者唐建华的文字，继续去了解宝飞镇。

宝飞镇所在的宝飞厂是一个荣威地界古老的厂镇之一，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商贾云集，热闹非凡。宝飞厂最早叫宝珠厂，至今还有街道取名宝珠街。宝珠厂到底有没有宝珠，谁也没真见过，但关于宝珠的传说知道的人很多。说是从前有个给财主家放牛的放牛娃，每天都要上山割几杯兜草喂牛，久而久之他发现身上有个地方的一窝草很奇怪，他头天去割了，第二天就长了起来，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放牛娃很惊讶，就偷偷地跑到山上去刨这窝草，想看过究竟。刨到草根底下，居然刨出一颗珠子来，珠子亮晃晃的，分外耀眼。放牛娃哪见过这种东西，自以为是宝物，连忙用嫩布裹起，偷偷拿回老家给母亲。为了不被外人知道，是要把珠子藏起来的。藏哪里呢？放牛娃的母亲找了半天，最后只好把珠子埋在米缸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从此米缸里的米再也咬不完了。有了吃不完的米，放牛娃就不再给财主家放牛了，辞工回家和母亲一起过日子。过了没多久，放牛娃家有宝珠藏在米缸里，米吃不完的消息就传到了财主耳朵里。财主起了贪心，与狗腿子一起找上门来，要抢放牛娃家的米。放牛娃见斗不过财主一伙人，情急之下把宝珠含在嘴里。在争斗之中，放牛娃一不小心就把宝珠吞进了肚里，财主无奈只好悻悻而去。但放牛娃自从吞了宝珠就口渴得很，且越喝水越渴，不喝水就难受得要死，最后他的母亲不停地调水都供不上了。放牛娃不想继续黏累母亲，就跟着母亲一直走到清水河边，埋头就在河里喝了一口。哪知就这一口，清水河里的水就被吞掉了一大半。放牛娃还是渴，就干脆站在河中央的一块石头上继续喝水。放牛娃一时没有站稳，掉在水里，变成了一条龙，顺流而下。母亲见状一路追赶，一路呼喊，我的儿呀，我的儿呀。龙也舍不得母亲，一边走就一边就地打转停牛。就这样前前后后一共打了72个转，才恋恋不舍地顺流远去。从此放牛娃打转的地方就成了清水河的72个望娘滩。后人把放牛娃割草发现宝珠的地方取名宝珠场，放牛娃下河喝水变成龙打转的地方。

童眼看世界，童语说童年。Hello， 同学们，大家好，这里是童言童语，我是小佳姐姐。那今天呢，想要跟小朋友们来讲一个可爱的动画形象。它呢，是一只可爱的橘色大胖猫。小朋友们，你能猜到它是谁吗？可能同学们的爸爸妈妈对它呢会更熟悉一些。没错，就是那只肥嘟嘟的加菲猫。那前些天呢，它的新版动画大电影的第一支预告片是发布了，预计呢将会在明年的暑假首先在北美上映。加菲猫是一个经典动画角色，和米老鼠、唐老鸭、小黄人一样受欢迎。我本人呢也非常的喜欢它，所以啊，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一只与众不同的加菲猫吧。动画片当中的加菲猫啊，是一只成天懒洋洋的橘色胖猫。它在现实当中的品种呢，是橙色虎斑异国短毛猫，长得呢很有特点，像是短毛的波斯猫。头呢又大又圆，鼻子呀又小又高，面颊饱满，像哈巴狗一样垂下来，特别萌。动画当中的加菲猫不但是长得可爱，还总是带着一脸的傲气，个性鲜明，喜欢说风凉话，是一个见蜘蛛就拍，见邮差就穷追猛打的这么一个有趣又搞笑的角色。不过加菲猫最喜欢做的事还是吃饭、睡觉和闯祸。就是这样一只可爱、有个性又有点淘气的猫，成了上个世纪末最受大家欢迎的猫之一。这个小家伙首先呢是以漫画形象诞生于1978年，到现在啊已经有40多年了。他的创作者吉姆·戴维斯说，加菲猫之所以这么受欢迎，是因为它非常的接地气。在日常生活当中，加菲猫呢总是能够说出一些幽默但是呢又不乏哲理的语句。他的笑点常常围绕着最贴近我们生活的主题，吃和睡。那这种贴近生活的幽默，让无论是8岁的小朋友还是80岁的老人，都能从他的笑话当中找到共鸣。比如加菲猫最经典的一句名言就是，我讨厌星期一。那对于很多人来说啊，在度过了2天轻松愉快的周末之后，星期一意味着又要开始忙碌的学习和工作生活了。不过这只成天好吃懒做的猫，既不需要上班也不需要上学，每天的日子似乎都是一样的。但是它也讨厌星期一，这是因为周一总是提醒它周而复始枯燥无味的一周又开始了。加菲猫还是个吃货，而且啊只吃人类的食物，尤其喜欢吃意大利千层饼。那么他对意大利千层饼的名言就更多了，比如，我从没遇到过一种意大利千层饼是我不喜欢的。当我血液当中的千层饼含量降低时，我就会变得渐渐的。还有，请不要称意大利千层饼为一道菜，它可不是一道菜，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存状态，是梦想，是神灵的佳肴，等等等等。虽然它只吃人类食物，但是它毕竟是一只猫，所以有时候它的主人会要求它去捉老鼠。但是加菲猫可不喜欢吃老鼠，最后它不但没有捉到老鼠，还跟一只老鼠成了好朋友。除了主人，加菲猫呢还有一个家人，是一只看起来不太聪明的狗。
名字叫欧迪。欧迪呢总是受加菲猫的欺负，比如加菲猫常把欧迪从凳子或者沙发上踢下去，有时候还会想出一些鬼点子来捉弄它。不过这只是加菲猫和欧迪的相处方式，在加菲猫的心里啊，欧迪永远是他的家人和朋友。在欧迪遇到麻烦和危险的时候，加菲猫总会挺身而出。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再来说回这部明年即将上映的加菲猫的新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宝安中心医院康复医学科的负责人李月华主任。李主任呢，是运动医学的副主任医师，从事着运动医学工作20多年，擅长运动损伤、慢性肌骨疼痛以及关节术后、青少年儿童的姿势异常等等，以及慢病人群的运动处方制定，包括颈肩痛、腰腿痛、肩周炎，还有就是肩关节的撞击综合征，包括网球肘、妈妈手、腕管综合征以及退行性的膝关节炎等等。他也是我们中国康复医学会体育保健康复专业委员会运动康复组的常委，是深圳市运动医学专委会的委员，是国家柔道队备战2020年奥运会运动防护科技保障服务项目的医疗专家，是我们广东省体育医院备战天津全运会的医疗专家。我们欢迎李主任。
2: 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宝安区中心医院康复医学科李月华医生。
1: 非常感谢李主任应邀来参与我们的节目。那节目一开始呢，也请他来介绍一下科室的情况。
2: 宝安区的中心医院康复医学科呢，是医院的一个重点建设的特色学科啊，聚焦于运动康复、肌骨疼痛康复、术后功能康复、青少年儿童康复、慢病运动干预、产后康复等等的一些亚专长的方向，是集其预防、评估、诊疗、康复、健康指导于一体的综合性的这个康复性诊疗科室。那么我们科室呢，依托专业的这个运动医学团队啊，还有一些先进的康复设备以及标准化的诊疗体系，打破了传统的康复单一的治疗模式。我们坚持功能至上、精准评估、个性化诊疗、源头预防复发的核心理念。我们的服务对象不仅限于专业的运动员，更是覆盖全年龄段普通人群，包括一些久坐办公室的上班族啊，包括一些爱运动的健身爱好者啊，以及一些体态异常的一些青少年儿童啊，包括一些术后需要恢复的一些患者呀，还有就是饱受这种慢性肌骨疼痛困扰的一些中老年人呢，包括一些产后的女性以及各种的慢性病的患者。
1: 非常感谢主任的介绍。其实刚才主任说啊，我们是不限于说专业的运动员的，所以说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有一些什么有关于运动啊、康复啊、运动医学相关的一些疑问呢，也可以在宝安融媒的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啊，我们会回复大家啊相关的提问。其实主任，就是我们大众来说，对于运动医学这个词呢，很多人说那是不是就是专业运动员啊做的呢，或者说受伤之后需要做的。那这个专门给运动员看病的学科，我们理解为哈跟普通人可能关系不太大。那今天呢，我们就请李主任先给我们解释解释，就运动医学是什么，例如说它的核心的价值是什么。
2: 其实这个运动医学啊，是大众最容易产生误区的一个地方。很多人都会以为啊，运动损伤只是服务运动员，或者是说只是处理那些运动过程中产生的这些损伤，或者就是说做一些关节镜啊，我们就叫做运动医学。实际上，运动医学它是一门以内科、外科、儿科、妇科、儿科这种评级的一个独立的一个临床医学学科，它是融合了临床医学、运动科学、生物力学、康复医学、营养学以及心理学等等的一些交叉型的一个学科，适用于所有的人群。它从广义上来讲的话，运动医学是一门综合学科，它包括了一些运动损伤的修复啊，运动功能的一些康复，运动医务监督与赛事的保障，运动促进健康，运动营养调控，个性化的运动处方等等。它的核心的宗旨其实非常的明确，就是以最小的创伤、最优的方式解决人体的问题，恢复人体的一些正常功能，预防伤病，让每个人都能够更安全、高效、科学的去运动和生活。运动医学主要就是透过我们主动运动的方式来去解决大家的一些伤病问题。运动疗法以药物疗法、手术疗法、营养疗法、心理疗法并称为现代的五大疗法，也是我们主动康复的主要手段。简单来说，就是提倡大家动起来，减少慢性疾病、运动损伤。

0: 亚健康、心理问题等等的这些问题。
1: 确实刚才主任介绍的，就是从广义来说呢，这个运动医学它是一个挺综合的学科的。主任，那我想问一下，它的诊疗范围呀、专业特色呀是什么？例如说我们普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哪些身体上的问题，可以来找运动康复医生啊，例如找您去解决呢？
0: 其实我用通俗一点的方式给大家来做一些讲解啊，就是方便大家比较能够精准的知道自己身体的问题。其实人体的运动系统啊，它核心就是由我们的骨骼、关节、肌肉、韧带啊、滑膜、关节等等的这些骨骼以及我们的软组织的一些构成。大家都知道啊，骨头骨折了、骨裂了，那这些骨性的问题呢，就骨科是吧？
1: 断了，
0: 我们就断了嘛，就接骨嘛，是吧？打钢板、上钢钉啊。但是骨骼以外的，例如说我们说的这些肌肉啊。韧带啊，包括神经控制不好，力量不够啊，关节有异常啊，力量失衡啊，姿态不好啊，运动代偿啊，这些等等都属于我们运动康复的一个诊疗范围。
1: 主任，其实我觉得运动康复的范围其实更大，因为刚才您提到了骨骼、关节、肌肉啊、肌腱、韧带、滑膜、关节囊，其实这一系列就是我们人能动起来每一个关键部位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对不对？
0: 是的，我们除了有静态的叫骨骼啊，包括这些肌肉这些我们说的这些静态的组织之外，其实还是需要我们整个人体的这个叫功能的系统去统一去完成这个动作。哪怕简单我们去打一场羽毛球是吧，我们不但需要我们心脏，还有我们的神经系统，包括心血管、消化，其实都要统一的去配合，才能够很好的完成我们的运动的需求。
1: 所以我觉得我们科室好像不是单纯的治疼痛。
0: 是的，
1: 对吧？
0: 因为我们不单纯治疼痛，因为疼痛只是一个结果，我们更重要做的其实是要根治我们叫做疼痛的根源。
1: 导致结果的根源在哪里？
0: 是的，是的，我们一定要分清楚，不能够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不是啊？我们不能够只是单纯的只讲治疗，我们更注重的其实是功能的恢复以及复防预发啊，拒绝这种叫治标不治本的这个东西。那么呢，我们的具体的诊疗的话，大概其实可以分为主要六大板块。第一个就是这种急慢性的运动损伤的康复。这个当然是我们最基础，也是我们做的最多
1: 的、
0: 对，就是这种急性的损伤，就包括异常的一些运动啊、劳作啊、意外啊、不小心扭伤啊、肌肉的拉伤啊、软组织的挫伤啊、半月板的损伤啊、韧带的撕裂啊、等等等等啊。其实很多人的一些简单的损伤，只要做一些简单的一些处理，其实它就可以能够做到很好的一个恢复啊，最终也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但是呢，如果我们在前期处理不好，其实就会留下很多一些首尾的问题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通过急性期的规范，我们能够彻底的这个修复损伤，重返正常的运动和生活。那慢性的损伤就是比较常见的劳损，我们能够彻底的这个修复损伤，重返正常的运动和生活。那慢性的损伤就是比较常见的劳损导致的问题，比如说软骨的损伤啊、肩袖的损伤啊、肩撞击综合症啊，包括些网球肘、妈妈手啊之类等腱鞘炎啊等等，也是高发的问题。
1: 对对。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慢性肌骨疼痛的一些专项的一些康复，现在的上班族也好，
1: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在我的朋友周围这个问题是最多的。
0: 对，其实的话现在疼痛已经成为全球我们说的最多发的这个疾病之一了。
1: 我觉得除了神经痛就是肌肉痛
0: 那不单是这样，包括我们身体的炎症啊等等，也有可能我们叫内环境也是有关系的那么呢，涵盖了我们的颈肩痛啊、腰腿痛啊，包括一些经常讲到的肩周炎啊、滑膜炎、筋膜炎啊这种等等的慢性的这些疼痛其实这些疼痛大多数它都不是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而是一些肌肉的力量失衡啊、平时的生活习惯不好啊、运动的一些代偿啊、内环境的紊乱啊、血液循环不好啊等等啊，一般
1: 都能导致。
0: 对对对，都能会导致这些问题，所以一般我们采用一些被动的一些舒缓治疗啊包括一些主动的强化的一些训练，加上一些健康的宣教去纠正你这些坏习惯最终这种方案才能从根源上去解决疼痛杜绝这个复发那第三个呢，就是叫慢病人群的个性化的一个运动处方的这个制定如今的这些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心脑血管慢阻肺等等这些慢性病也是个高发是吧？
1: 挺多的。
0: 对对对，那些药物的治疗当然是基础了，但是在这个 基础之上，其实科学的运动是公认为最佳的一个辅助的一个手段啊，治疗手段、嗯、也就是大家常常说的运动是良医。
1: 对，很多医院都有这样的标语。
0: 对对对，其实就是鼓励大家能够积极的主动的去参与运动啊，解决我们的这些的问题。
1: 但是可能有的患者会说，哎呀主任，我有高血压，是不是不适合动？或者我心脏不好，是不是不太适合动？或者说，哎，我有血糖高，医生说，哎，我要多走。就是可能大家对于这种动的度和什么样的方式不知道，
0: 是的，所以我
1: 掌握的不太好。
0: 对对对、嗯，这是很多老百姓困扰的问题，想动不敢动啊、
1: 嗯，
0: 动了又怕受伤啊、
1: 嗯，
0: 或者是说就干脆不动啊，等等。
1: 嗯，
0: 其实的话，这些是要根据我们的年龄啊、病情啊、身体的一些机能啊、运动的一些基础啊，那我们就去会去专属的制定你这个运动处方，来精准的把控这种运动的强度啊啊，通过科学的运动去改善我们的代谢，控制病情，提高的我们的身体素质。
1: 嗯，这个现在对于我们来说也是门诊的量的一部分，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就是制定个性化的一些运动处方。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现在很多慢性疾病的、嗯、我们的特别是老年朋友啊、
1: 嗯、
0: 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动啊，动起来假如会有疼痛的话、嗯、他又会影响到他接下来的生活质量，所以导致很多人不敢动啊。
1: 嗯，是。
0: 嗯，
1: 还有呢主任，
0: 第四种的话就是我们各类的关节的一些术后的一些精准康复。现在以前我们经常讲的就是伤筋动骨100天，很多人就说啊，我做完手术我就3个月不能下地不能动啊，其实这是一个很错误的一个点啊。
1: 嗯，应该说它片面了。
0: 对，太片面了。因为我们讲的不是所有的这种损伤都是需要躺够3个月，
1: 对
0: 啊，其实一些简单的一些手术或者是说能动，我们是鼓励尽早康复。
1: 要不就粘连，有一句话叫，
0: 对对对对，
1: 动不了了。
0: 是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固定时间超过6周以上就会开始出现粘连、
1: 嗯、
0: 其实后面的啊处理起来康复起来，其实很多时候带给我们困扰的第一个要处理的就是这个前期没有尽早康复导致的这些粘连的一些问题、
1: 嗯、对，因为主任我之前有个亲戚，他就是腋下做了一些清扫，
0: 嗯，
1: 然后医生就说让他爬墙，
0: 嗯，
1: 就说你一定要在这一个礼拜，就是淤血控制到了之后，就是要爬。他说你不爬，以后你的手就伸不了了。
0: 是的，因为他会有疤痕，
1: 就很多术后都会有这样的
0: 情况。是的，它会形成疤痕嘛，它有粘连嘛、
1: 嗯，
0: 这个疤痕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对一些特别是我们说的有疤痕体质的人来说，
1: 嗯、
0: 更加要早期的去。去进行康复，避免这种疤痕化的一些粘连导致大面积的这个功能受限。
1: 对，功能受限之后、嗯、可能方法就是那就要把又要把它切开再重新让它再长。
0: 是的，也就是说
1: 就很极端的一个方法。
0: 对对对，也就是你做完手术之后你粘连了，然后你动不了了，这个时候你为了能动又去做一个手术，然后手术完你又不能动，结果你又粘连了。
1: 对，所以就是我们术后的康复的这个运动、啊、我们真的也非常的重要。
0: 是的，
1: 嗯，大家还是要关注。
0: 嗯，
1: 主任，其实这几年我会发现就是我们小孩的学校他都有测这个叫什么脊柱侧弯之类的检查。
0: 对对对对。
1: 然后那青少年的这个这样说的姿势不良姿势，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诊疗的一个板块？
0: 是的，现在每个周末包括寒暑假、
1: 嗯、
0: 其实都是有很多家长会带着我们的青少年儿童到我们的门诊就诊。其实现在的话我国的这种姿势异常的问题啊，跟我国青少年肥胖啊，其实已经成为公共的一个卫生难题了。
1: 嗯
0: 啊，很多家长就发现孩子有高低肩呐、啊，有一些含胸驼背啊，有些二次型腿啊、扁平足啊等等的一些问题。其实这些问题啊，它不仅是看起来不好看，其实它也会影
1: 响
0: 你的响对，影响你的功能，也影响你的发育，长不高嘛。
1: 对、嗯，
0: 也会影响你的一些内在的一些问题啊。所以的话，我们长此以往的话、
1: 嗯，
0: 就会导致小孩子的一些睡眠不好啊、消化不好啊、专注力下降啊、
1: 对对对
0: 情绪急躁啊等等啊，
1: 都会。影响他的发育。
0: 对，因为我们的这个脊柱里面还有我们的神经，我们四肢的这些神经包括我们的一些内脏的神经都是要透过脊柱去到我们的大脑、
1: 嗯、
0: 跟我们的大脑进行交流的，如果这条高速通路不通的话、嗯、就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
1: 对，
0: 嗯
1: 嗯，那还有别的吗？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叫提升运动表现、
1: 嗯、
0: 其实现在我们很多业余爱好者其实他也想我自己篮球打得更好，或者说我跑步跑得更好、
1: 嗯、
0: 跑得更快等等，其实这些的话他不知道怎么样去提高他的运动表现，很多是只是做一些基础的单纯的叫机械的这固定器械的力量训练、
1: 嗯、
0: 其实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在这基础上我要不要去做很多的一些，例如说你的发力模式对不对啊、
1: 嗯、
0: 你的神经控制好不好啊，你的本身的体能好不好啊，你的关节的这些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基础疾病啊等等， 其实我们都是需要去做评估，然后的话来去帮助爱好者去提升他的一些速度啊、爆发力啊、平衡协调啊、稳定啊等等。
1: 对，如果说这一项你运动表现想提升，我们不找专门的人啊，就是像我们

0: 李主任，或者说去帮你做一个计划的话，那就回答了我们刚才聊的第一个问题，急性慢性损伤的出现。
1: 对，就是这样的。
0: 对不对？
1: 对，
0: 就是感觉闭环了。所以我们的运动一定是科学的，这个才是最主要的。
1: 对。
0: 嗯，因为主任刚才说了，就是我们其实运动医学它覆盖的范围蛮广的，相当于全人，那老人、孩子、上班、运动爱好者、术后康复的慢病，包括可能我们很多这个孕妈产前产后啊需要运动的、也都需要啊进行相应的指导。主任，那我们科具体所采用的一些治疗的方式啊，康复的方式啊，或者说跟传统看病的方式有什么不同啊？
1: 其实的话，我们的这个治疗的核心原则就是优先无创啊，或是微创啊，拒绝这种过度的治疗啊，预防大于治疗。我们是提倡标本兼治啊，不是说头痛治头啊，叫脚痛医脚，是这种形式。我们所有的治疗方案都是要讲究叫循序渐进、因人而异的啊，绝对不是流水线作业。主要的治疗方式呢，它其实我们主要分成三大类。第一类呢叫物理因子疗法，就是简单大家说的照个红外线啊、中频啊，其实远远不止这些了，还有一些我们说冲击波疗法啊、聚焦式的超声啊、高能量的激光啊、等等，它能够去消除局部的炎症，松解一些粘连，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这些肿胀疼痛啊，恢复这个软组织的损伤啊，这种其实也是比较无创，
0: 就是照灯
1: 这些。对对，它其实是这种形式，因为老百姓比较容易理解。其实这个物理因子疗法是范围是就是包括声光电啊等等热的，就很多很多啊。那第二类呢，就是我们说的专业的一些手法的治疗，
0: 啊，
1: 包括也有中医的这种像类似这种按摩，其实西医也有啊，它包括一些啊关节松动啊、筋膜松动啊、神经松动啊这种，还有很多这种软组织的手法、关节的手法等等，其实就是用手来帮您去处理你的问题啊。其实的话也是调整。超过这些操作也是能够松解筋膜啊，调整一些错位的关节啊，释放神经压力啊，纠正异常体态啊等等。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最核心的，讲到就是要主动运动了。前面两个都叫被动治疗啊，那第三个呢就叫主动治疗了，其实就是叫你动起来啊，这是我们最最最关键的一个方式啊，就是说根据患者的一些类型、身体的机能啊、肌力的失衡、动作模式等等，去定制专属的运动处方。从简单的，例如说静力性的一些收缩，到进阶的抗阻力的训练啊，循序渐进的增强你的肌肉力量，纠正你错误的动作模式，改善这种身体的平衡与协调啊，我们要从根源上去解决问题啊，防止这种疼痛和损伤的一个复发。那么呢，除此之外呢，我们针对这种重度啊，特别是严重损伤的这些患者，我们还会提供规范化的一些药物的一些使用的一些指导，包括甚至是说需要打封闭啊，还有一些关节腔的一些注射啊，这种阶梯式的一些治疗啊，我们会全方位适配不同的病情的患者的一些需求来去选择我们的治疗的方式啊。所有术后的患者，我们都会实行一对一的这种叫追踪康复啊，分阶段的去调整我们的方案，保证术后恢复的最大的一个效果。
0: 对，主任，其实听完之后呢，我明白了，其实我们就是分步骤去解决啊每个人身体上所出现的问题。那就我而言，其实我觉得哈，例如说我身体不舒服了，那去医院，例如拍个片儿啊，对吧，做个 CT 啊，显示说没什么大问题，那医生可能有时候也会说哎呀，这个不用这个动大动作啊，我们开点药啊多休息呀、就可以了。但是好像好，这次我贴了止痛药膏不疼了，回家没多久好像感觉这个疼痛隐隐的又出现了啊。所以我有个疑问，就是说普通看病跟康复这个它的差别在哪里？
1: 其实这个问题啊其实非常的普遍，也是大众最容易困惑或者是说最容易困扰的一个地方啊。一般来说老百姓都会认为只要我不痛了我就没事了，我就康复了。其实在我们真正做康复的人看来，不痛了只是康复的第一步，才刚刚开始而已。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要解决你肌肉力量失衡、姿态不好、发力模式不好、控制不好等等的这些的解决，才能够保证我们的疼痛不再的去出现。对，而现在我们如果只是去做 CT 拍核磁，这些它只是看你骨头啊有没有结构性的问题啊，器官结构有没有这些问题啊，就说假如不需要去到做手术，或者是说啊不需要去到用药的地步，他就会觉得啊我自己没什么大事啊，就简单来说休息一下，贴点药膏就好了啊，缓解一下症状就好了。其实这只是一个缓解，它不是解决问题啊。
0: 解决问题就像您说的，您这个疼可能是某个姿势的不对啊，或者说有可能跟你的平时例如说一些小习惯 有很大关系，你不改的话这个疼还会出现。
1: 是的，除了我们日常生活啊、工作当中的一些不良姿势，包括我们的饮食习惯、作息等等，其实这些都会跟我们身体的一些疼痛跟我们的一些疾病是息息相关的啊。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叫病从口入嘛，其实这就说的就是我们吃的不好啊、或者是说吃的不规律等等，都会引起我们内脏的就身体的一些问题啊。所以的话，我们重要的一个康复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讲的要恢复到我们正常的一个人体的一个总体的一个功能，而不能只是从症状疼不疼去判断您康复了没有，
0: 好没好、
1: 好没好啊。简单来说一句话就是说啊，如果有骨折的话，当然我们需要固定，有韧带断了、我们可能需要重建
0: 肌肉拉伤、
1: 对没错了。但是如果这些问题都没有，但是你就是感觉你周围不舒服，周身啊，我们说招酸追潮呀，就是哪里都不舒服、就是说今天这里痛明天那里酸的、只要我稍微走两步路或是不到30分钟我就开始脚踝肿等等，那这些问题就证明您的这个功能是有问题的，就是说你能够走10分钟啊，关节可能没有太大问题，但是你的肌肉不能持续的工作30分钟，这就是我们的能力不行了、所以我们就要加强我们的能力的一些训练。
0: 对、其实主任接下来我想问的这个就是像现在啊，其实很多人很在意自己的身材哈，例如健身房里我们也看到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或者是叫什么塑形肌，对不对？或者咱们医院有没有运动康复的体态矫正之类的？那这种的，我相信刚才您说我们徒手做一些内容哈，那这个跟我们健身房里训练，有什么区别？那为什么现在有一些人他会说，哎，那我可能更愿意去医院找医生来给我判断一下我的体态怎么样啊？这个我也不太懂啊，就是什么这个头啊，什么这个要有什么直线呐、什么什么多少度啊等等，就是我们会发现门诊上这类的患者会不会也多一点？
1: 其实现在的话，越来越多的这种我们说的老百姓啊，去关注自己的一些体态问题，因为这个跟我们的一些知识啊更新很快也有关系。以前大家觉得不痛就啥事都没有。啊，但现在不是了，
0: 体态不好就会引起痛、
1: 对了，他就会去找这些问题。那很多人觉得健身房跟医院的这些的治疗跟训练有什么不同呢？其实健身房来说更多的是想让我们的肌肉啊更有力量啊，或者是说体型更好、看起来更挺拔等等，都这些是跟医院是共通的。但是医院的优势就在于我们是多学科的，我们从从评估到治疗到训练到教育等等啊，我们会还有从你的内分泌啊，包括你的心血管啊，你的消化啊等等，去统一去看你整个人的一个情况，而不是简单的说你去练这个力量。我们很多时候并不是说单纯缺乏的力量，我们需要的很多，包括平衡，包括你的本体感觉，包括你的控制，包括你的协调，你的反应等等，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东西啊。我们医院除了做训练之外，还会给你一些一些营养品啊，营养补充啊，心理的一些辅导啊，是不是啊等等，我们会多维度啊，多方位的去解决这个体态问题。
0: 对，其实我觉得体态的问题之所以大家关注，是因为你体态不好，除了不好看，还会引起一些相应的身体不舒服，对吧？那如果说体态纠正好了，我相信可能有一些刚才我们提到这疼那疼也会得到啊慢慢的改善。那我们先进一下半点宣传，半点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
2: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3: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FM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0: 大家好，这里是深圳市宝安区保健中心健康宣教平台，我是深圳市宝安区中医院周海医生。立秋养生要益气护肺养阴润燥，经过了大暑节气的湿热熏蒸，自然界的阳气呢逐渐走过了全年的顶点，开始逐渐的收敛下坡。在这个大自然阳气逐渐潜降的过程中，我们迎来了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中医经典《黄帝内经》认为，人与天时相应，人的生活起居、饮食习惯与大自然的气机状态啊，应该相互的适应，从而有利于促进身体的健康状态。根据中医五行理论，秋季在五行属金，对应中医的五脏为肺脏。立秋以后，也就进入了养肺的好时节。人体一呼一吸之间，都需要通过肺脏与大自然进行交互感应。所以呢，肺脏又称为交脏，容易感受风、寒、热、燥、寒湿等病邪的情形。因此立秋以后，我们要多注意保养肺气，通过养肺在加强体表的胃外功能的同时，能够使人体内在的水液道路保持通畅，比如避免痰湿的堆积，使人体的气机更好地运转起来，从而顺应大自然的气机规律。对于烟民朋友，秋季也是戒烟护肺的好时候，平时可以在家中煲煮百合清金茶，其中百合浙贝具有凉润肺脏的作用，桔梗和甘草能够清咽利喉，缓解我们肺脏系统开窍于体表的时候它在咽喉部位的症状。诸药配合煲煮当作茶饮，能够减轻烟草的热燥，弥补肺脏阴分的耗损，延缓由吸烟引起来的咽干、咽痒、喘嗽等慢性咽炎及呼吸道病症。对于久病肺气亏虚者，如肺结核、支气管扩张等，或者外感风燥、热邪而咳的朋友，这段时间建议您在家中使用雪梨一枚，把它去了皮切半，把里边的核去了，两边壶里边各放两粒冰糖，一同放在盘子里，隔着水加热一个小时左右，把它吃掉。当然也可以使用的中药膏方桑杏雪梨膏或秋梨膏，能够起到补益肺气、润燥止咳的作用。以上呢，就是我对立秋节气的养生分享，供大家参考，感谢您的聆听。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 一零

0: 4.3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宝安中心医院康复医学科的负责人李月华主任。李主任呢是运动医学的副主任医师，从事运动医学工作20多年，擅长运动损伤、慢性肌肉的肌骨疼痛，包括关节术后、青少年儿童的姿势异常等等，以及慢病人群的运动处方制定，包括颈肩腰腿痛的治疗，以及像网球肘、妈妈手、腕管综合征、退行性的膝关节炎等等。他也是我们中国康复医学会体育保健康复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啊，也是我们深圳市运动医学专委会的委员，是国家柔道队备战2020年奥运会运动防护科技保障服务项目的医疗专家，也是广东省体育医院备战天津全运会医疗专家。刚才在节目上半段呢，我们跟李主任也聊了啊，有关于运动医学跟我们传统骨科其实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其实主任我还挺好奇一点是什么呢，就您的诊室或者说您的诊区吧，应该叫会不会有很多像健身房那样的一些器材啊，就例如运动康复所用到的一些专业器材跟我们平时见的是不是不一样，然后复杂的一些专业的设备是不是也比较多啊，那我们平常例如说普通人日常也用不到那些设备。
1: 其实是这样子的，我们的一些设备呢就是跟健身房会在某些方面会有一些大同小异，但是的话我们也会有一些侧重啊，例如说我们的一些康复器材啊，根据功能的话就大概啊，就是大概可以简单的分为4大类啊，它兼顾了日常的康复还有一些日常居家锻炼啊，作为一个参考啊，适配大家不同的一些康复需求。
0: 嗯，
1: 很多其实简单的这些器材啊，大家普通人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用的。那么第一类呢就是那种我们叫做功能性训练的器材，它主要是激活这些薄弱的肌群啊，重建动作的模式啊，还有就是改善神经肌肉控制等等，它就包含了弹力带啊、瑜伽砖啊、平衡软肽啊、 TRS 悬吊系统啊我们的振动平台啊等等，这些主要就是激活我们的薄弱肌群啊，改善身体平衡，纠正动作模式，恢复关节功能啊，还有就是说对一些体态不好啊，还有就是损伤的恢复期的这些做训练。那第二类呢就是大家在健身房可能见的比较多的，就是叫我们说的力量训练的器械，它包含了一些气动的一些阻力器械啊，包括前套的固定这个力量器械，包括一些杠铃啊、哑铃啊、壶铃啊等等，这些是专门针对这些力量不足的肌群做针对性强化的，主要是解决肌肉的一些萎缩啊、肌力不足啊、力量失衡的问题啊，当然也可以用来提升运动表现啊，还有一些慢性劳损的一些修复。那第三类呢主要就是有氧器材啊，也是在比较常见的，例如说跑步机啊、动感单车啊、椭圆机啊、爬楼机啊、划船机啊等等，它主要是用来提升我们心肺功能的啊，包括一些减脂塑形啊、慢病调理啊等等啊，就是我为我们这些接下来的一些康复啊做打下一些体能基础。那么第四类呢就是大家运动之后用来放松的一些器材，包括一些筋膜球啊、筋膜我们叫筋膜叫棒啊、枪啊、泡沫轴啊、深层刺激仪啊等等，这些就是运动之后或是说太累了，工作之后疲劳之后用来放松啊，包括松解粘连啊、缓解肌肉酸痛啊、预防这些劳损啊等等啊，也是非常适合上班族和运动啊，对对对，大家日常去使用的。其实这些器材啊，其实都是需要我们去结合患者的实际情况啊，去制定这个运动处方，然后告诉大家回去怎么做，需要做哪一些啊，做多久啊等等啊，避免这种盲目的一些训练导致的这些损伤啊。
0: 对，因为我会发现像我们小区它有很多那种健身器材也都有这个使用的方法，所以其实大家如果说不管是小区啊或者我们去健身房啊，如果有人问那我们就去问清楚啊怎么使用，那如果没有的话呢，我觉得大家还是就是不要盲目的去使用一些不了解的
1: 是的
0: 器材。现在呢其实很多人为了减肥也好或者是锻炼下肢啊，包括我发现广东啊特别喜欢爬山啊，对吧，或者有人说哎我喜欢爬楼啊，这种健身啊等等，其实因为我之前看有一些这个推文之类的会说这个运动啊虽然说不限场地啊很高效，但是其实挺伤膝盖的。我想问一下主任，这个又例如我们普通人用它来锻炼身体啊就爬楼爬山哈啊，或者减肥呀，行不行？
1: 其实是说实话啊，这是大众比较争议，就是我认为是比较多的一个运动误区了。那么我在这里呢，就给出我自己的观点了。首先呢，爬楼梯啊、爬山呢、这些属于高强度的，这叫垂直负荷运动。它对于下肢的力量要求是比较高的，它对膝盖的压力也是很大的。 它其实并不是适合每个人啊，尤其是不适合那些体重比较大的，或者说本身关节就不太好的人，直接就用来减肥了。我们从人体力学的角度来分析的话，在正常站立行走的时候，我们膝盖啊，我们说膝关节承受的这个重量啊，大概是你自身体重的 0.5 到1倍的这个压力。
0: 那还挺大的、
1: 啊、对对对，其实我们在平时站到还好了啊、走到还好，这一倍的体重也不会说很大的一个伤害啊，其实是有利于你的关节跟肌肉的。所以我们说一些快步走啊啊漫步啊，其实是有利于一些我们的慢病老年人去做的一些运动、但是如果你去爬楼梯爬山啊，或者是做一些跳的这些动作的话，那膝关节的承受的压力就会很大了，甚至是会达到你5到7倍的这个体重。那么这种巨大的压力就会去磨损我们的这些软骨，也会刺激我们关节周围的滑膜充血水肿。所以那些长期啊盲目去讲很多去刻意去爬楼梯啊，或者去爬山天天爬的啊，它也会导致这种关节软骨的一些损伤，包括半月板的一些磨损、滑膜炎了、等等，它最终引发了就是退行性的关节炎。但呢，大家呢也不用完全去屏蔽这种叫运动，但是只要掌握科学的方法啊，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其实是可以安全的锻炼的。那么首先比较明确的禁忌的人群就是不要做的是那些，就是体重超标，啊，膝盖有明显的一个啊，我们说旧伤的啊，或者说软骨已经有明显损伤的，或者说关节现在还在疼痛期的，以及一些中老年人，其实一般是不建议直接采用这种爬楼梯的啊这种锻炼方式来减肥。那么适合的人群呢啊，也是我们说的，就是我们说年轻人可能会更适合一点点，但是也要把握这个度啊，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大体重的人群要想通过这种攀爬锻炼来去减脂，那首先要通过我们的一些低强度的一些我刚刚讲的快步走啊、漫步啊这种等等，甚至是游泳啊、骑车等等，做一些有氧，先去减脂减重，先去控制我们的饮食，是吧？先适量的减重，再强化我们的核心、一些下肢的力量，等下肢的力量啊增强之后，我们可以啊有效的降低这种损伤的风险。其次是控制这个运动的强度，必须得遵循这个循序渐进的原则，然后要慢慢的去提高我们的运动强度啊，不能说我今天一上来就爬一个小时或者是40分钟啊，这样是不行的。所以的话，我们在运动之后当然也要做好恢复了啊，给我们的关节软骨啊肌肉啊这些是吧，有留足足够的时间去做恢复啊，然后避免因为过度的疲劳导致的损伤。简单来说就是说，爬楼梯是高阶的这个叫训练方式，
0: 不是入门的，
1: 哎，不是入门的，不是适合每个人的啊，一定要量力而行，科学训练才是最关键的。
0: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主任，我会发现现在你看深圳立秋了，然后虽然也不冷，但是呢，像北方现在的天气早晚凉了，我会发现就是一凉，我们的腿特别容易抽筋儿。哦，那其实在运动的这个运动当中也容易出现抽筋儿，对吧？医学上叫什么？肌肉痉挛。
1: 对，
0: 跑步啊打球啊，我知道包括游泳可能比较容易常见嘛，因为水温，还有就睡觉我们抽筋儿。我想问一下主任，这个什么原因呢？缺钙吗？或者说这个怎么预防？
1: 其实呢，我们说的肌肉痉挛呢，它是肌肉不受控制突发性的这个强直收缩的一个现象，
0: 痛，
1: 它往往伴随着剧烈，它是很痛、然后持续有些时间是数秒钟甚至是数十分钟都有的，严重的时候呢会导致肌肉的损伤啊，活动受限，像游泳啊高空运动中这种突发这种抽筋的话，这种风险还是非常高的。那么呢一般来说抽筋啊会有以下常见的5个原因啊，第一个就是低温刺激，身体在受凉运动环境温度过低的时候会让肌肉的兴奋性骤增啊，引发强直收缩啊，秋冬的运动啊夜间睡觉受凉啊就是比较容易出现这种状况。那第二类呢就是电解质流失过多，我们大量运动的时候就会出汗啊，汗出的多了它就会带走我们的钾呀钙呀镁啊这些微量元素，这些微量元素是维持肌肉正常收缩的一个关键来的，缺失之后呢就会导致肌肉功能的一个紊乱，就会诱发这个抽筋。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肌肉的过度疲劳，持续性的紧张，像那些长时间运动啊重复的劳作啊，肌肉持续性收缩没有办法放松啊，收缩和我们的舒张这种协调被打乱，引发痉挛。那第四个呢就是身体整体的一个疲劳，熬夜啊 体力透支啊，体能不足啊，

0: 肌肉能量代谢紊乱啊，肌肉调节能力下降啊等等，也是极易抽筋的。那第五个呢，就是上面所有的因素你都有了，那么长时间的运动之后，体温升高，脱水，电解质流失，肌肉疲劳啊等等，多重因素的叠加，那么就是高强度运动后抽筋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了。
1: 这个怎么自救呢，主任？就是我之前也抽筋过一次，哇，真的很痛。这个的话，如果说平时那可能你着凉抽就抽了，但如果游泳的时候抽筋，那非常危险呢。
0: 对，其实抽筋的一个急救的一个核心原则大家是必须要掌握的，那么呢一定肯定是立即停止运动是吧，然后适当的反向拉伸，也就是说它收缩的时候你要朝它相反的方向去做拉伸啊，然后放松肌肉补充营养啊，我们说下来之后才是干这种事情啊，但是呢严禁暴力去捶打，去大力的去按揉这个地方啊，很多人抽筋之后都会用力去捶打，或者是说用力去搓它，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它其实会强，会导致这个肌肉的强直收缩更严重，导致二次的一个损伤啊。您刚刚讲到了啊，例如说在游泳过程中发生小腿的一个后侧的一个抽筋是比较常见的，叫小腿肚的抽筋啊。一般来说啊，如果我们是在陆地上面啊，我们只要坐直了，靠墙坐着啊，把腿伸直，然后双手呢可以抓住我们的这个患侧的这个脚掌啊，用力的往上拉，往我们的膝盖的方向拉啊，然后的话脚尖向上勾起，脚跟向前蹬啊，就是完全直膝的这种关节，一般来说要持续的两分钟左右啊，反复数次，一般来说它就可以缓解了。还有就是大腿后侧的话，那一般我们就坐直了啊，伸直双腿，健侧这边放松，身体缓慢的向前俯身，就是拉伸我们大腿的腘绳肌的那种形式啊，贴近我们的这种患侧的腿部啊，也可以充分的拉伸到我们大腿后侧的肌肉。那么您刚刚讲到游泳时小腿后侧抽筋的话，急救的怎么办？首先呢，在水中抽筋的话，那一定不能惊慌，因为你越惊慌的话就越容易溺水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沉着冷静。抽筋发作的时候立即改为仰泳啊，身体要完全的放平，口鼻要露出水面，抽筋的腿脚尖用力往回勾，就跟刚才一样啊，脚后跟全力的向前蹬啊，拉伸我们的小腿的后侧的腓肠肌啊，空闲的那只手呢可以抓住我们的前脚掌，持续的拉伸30秒甚至是到1分钟左右，然后放松10到15秒，然后再重复这个动作啊，直到这个抽筋缓解。缓解之后呢，我们一定要缓慢，一定是缓慢哦，慢慢的游向我们的泳池边啊，禁止立刻马上用力的蹬水，不然的话很容易它又会
1: 抽筋
0: 的啊。所以缓解之后呢应该是匀速的向岸边啊，避免这个抽筋再次复发。如果是实在没有办法缓解的话，那就只能叫救命了啊，首先保证自身的安全嘛。
1: 其实很多人就像我刚才提到的主人，就是觉得这个抽筋是不是就缺钙，然后会补点钙啊，补点D，这个你要纠正吗？
0: 其实说实话这也是大众非常大的一个认知误区。我们刚刚讲到了刚刚常见的五个常见的一个病因，其中一个才是一个叫电解质紊乱，其实说是的一个缺钙。如果真的是抽血验出来确实是缺的，那你吃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大多数的人其实是身体上是不缺的，
1: 不缺钙，
0: 他抽筋是因为局部缺钙，可能是因为肌肉疲劳，血液不畅，局部气血不足啊，或者是说钙质跟营养没有办法输送到局部的肌细胞啊，并不是说全身的含钙量不足，所以盲目的补钙其实没有办法完全去解决这个抽筋的问题，反倒是过量的这种补钙啊，还可能导致结石、代谢紊乱的一些问题。所以正常的做法应该是，频繁的抽筋的话，那你应该是先到医院去检查，我刚刚讲到的抽个血，看看这个血钙指标怎么样。如果血钙的指标这个偏低的话，再补钙这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指标是正常的，那我们平时就要做好保暖啊，运动过程中要做好补水补点电解质啊，规律的适当的做一些拉伸啊，避免肌肉的疲劳啊，其实可以就缓解绝大部分抽筋的问题。
1: 对，刚才我们在介绍李主任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李主任运动医学应该从医20多年了。其实在这当中，我相信就是您徒手治疗也好，或者是用一些物理治疗的方法也好，也帮助了很多的朋友啊，就是止痛也好，然后修复身体的功能也好，都解决了他们这个痛的生活，或者说回归到了正常生活。那主任，其实在你的这个临床当中，这几年 是不是会发现就是运动疼痛是一部分，还有就是一些疼痛跟我们的不动有关，就例如肩周，就是有一些人他不动，例如说肩周炎，这个就是一个姿势待久了嘛，对不对？然后这个肩周炎的问题它能不能治，因为我会发现我身边就是这样的人特别多。
0: 其实我们门诊当中这种五十肩啊，我们叫做肩周炎五十肩啊，也叫冻结肩啊，
1: 就是僵住了的感觉。
0: 对对，就是动不了嘛，黏黏的嘛。其实的话，这是中老年人还有肩关节损伤人群的一个常见。

0: 炎它不是单纯的肩膀发炎了，它也不是简单的单纯的劳损，而是肩关节囊发生了粘连，肌肉有萎缩，关节活动度严重受限的这些问题。因此呢，很多单纯的按摩啊、热敷啊、贴药膏啊，都只能暂时的感觉好一点点，其实它没有办法完全解决深层的这些关节囊粘连的问题，所以短时间是没有办法根治的。很多患者他有个致命的一个误区啊，就是觉得肩周炎啊一定要把它拉开，反正我粘连了嘛，只要拉开就好了，所以疯狂的爬墙啊、吊单杠啊、甩肩、拉伸啊，其实反倒我们门诊当中
1: 不是更劳损了，
0: 是他不但是劳损的问题，而是急性损伤的问题。在我门诊当中经常可以看到老年人为了解决肩周炎粘连的问题，就选择去叫做吊单杠啊，一吊吊很久，其实反倒会导致这些我们叫做老化的这些肌腱呢直接撕裂了啊，所以不少老年人是从粘连变成撕裂了，所以这个时候本来可以不用手术的变得要手术了。所以的话我们在临床上面呢，我们把肩周炎分成三期，第一期叫做疼痛期，第二个叫做冻结期，第三个叫解冻期。其实不同阶段的康复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必须针对不同的阶段来进行干预。一般肩周炎它会持续一年半到两年左右，有 80% 的患者它是可以自愈的。那么早期以这个叫做疼痛期为主的这个阶段呢，我们的核心目标是消除疼痛，尽量保持活动度啊。一般我们会通过物理抑制的疗法，轻柔啊，是记得是轻柔，不能暴力哦。这些手法去松解这些这个炎症啊，避免关节的一个粘连。真正到了冻结期的时候，其实关节已经僵硬了，活动受限了，其实这个时候它的疼痛是不明显的。那这个时候我们的重点就是要循序渐进的做一些关节的松动啊，温和的一些功能这个叫训练啊，包括力量训练啊等等，一点一点的把关节的活动都打开啊，杜绝这种暴力的反复的去拉扯。
1: 对对，
0: 到后期解冻期的话，其实重点就是要强化这些肌肉力量，因为冻的时间太长了，这些肌肉都萎缩了啊，肌力失衡了，所以的话我们就要重点去强化这一点啊。在这里的话，我想给大家分享三个叫居家养护的一个关键点吧。第一，就是一个就是不要老是低头伏案啊，老我们说的侧卧压肩呐、肩膀受凉啊，就是贪凉啊，老是喜欢空调直接对着吹等等这些不良习惯啊，避免这些肌肉的这些紧张。第二个呢，也避免要长时间过头的一些运动，减少肩关节劳损的一些发生。第三个就是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合理的饮食，避免糖尿病啊、高尿酸血症啊等等。其实绝大多数的这种规范性的干预的肩周炎都是完全可以根治的，只是需要一点点时间。
1: 对，这个我觉得出现肩周炎的情况呢，大家不能像刚才主任说的这个猛拉哦，因为有的时候你这个不正确的处理方法可能会让你的病情持续加重。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最后再请李主任给我们再嘱咐几句
0: 啊。那在这里的话，我再提醒各位听众一句啊，就是健康是一切生活的基础，身体所有的小疼痛啊、小异常啊，其实它都是你的身体发出了警告的信号，是希望你能够重视起来啊，不要继续去伤害你的身体，所以千万不要忽视劳损，去忍受疼痛，拖延这些损伤。很多的大病、顽固性的慢性病，它都是从小问题积累而来。希望大家都能够树立科学的运动健康理念，要重视日常的一些体态管理，科学运动，及时的我们叫康复啊，善待自己的身体，我们才能更好的享受生活，享受工作。
1: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李主任啊，在百忙之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下次有时间，我们也请李主任过来再给大家科普相应的一些知识。谢谢您，李主任。
0: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
1: 再见。
0: 再见。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8到33度，中北部及人口密集区最高气温再高1到2度，西南风转偏东风2到3级，相对湿度65%到95%。未来一周注意防范短时强降雨和短时大风的影响。保安方面消息，在深圳市民政局、宝安区委区政府的指导下，宝安区2026年七夕福祉情定保安、七夕甜蜜经济系列活动近日启幕。活动采用主会场示范引领、多街道商圈联动、多部门协同赋能模式，融合政务服务升级、非遗体验、科技场景创新、全域商圈促销，推动婚俗改革与民生提质、甜蜜经济消费扩容，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本次活动以深圳怀德万象汇为主会场，聚焦传统文化活化、数字科技赋能，打造本土化、特色化婚恋活动标杆。近日，全力少年志、岐黄护成长、青少年拳击爱好者中医药研学之旅在深圳市宝安纯中医治疗医院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少年拳击爱好者及教练员走进这家全国首家纯中医治疗医院，在眼观、耳听、身动、手作、体感五维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医药文化与现代竞技体育的深度交融。深圳方面消息，随着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外国人来华热度持续攀升。记者从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经深圳机场口岸入

入出境的 APEC 成员经济体成员达85万人次，同比增长32%，其中来自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的旅客位居前列。此外，暑期以来，深圳机场已增加至新加坡、吉隆坡、河内、雅加达等城市的航班频次，出入境人员86.4万人次，同比增长5%，创历史同期新高。日前，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在喀什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深圳积极参展，设立深圳原浆成果主题展、深圳企业制造展，形成双展区多层次参展格局。华为、比亚迪两家世界500强企业，以及荣耀、大疆、迈锐、优必选、联想等行业龙头企业，觉悟科技、玄机动力、云智新等专精特新、科创新锐企业等105家科技企业携530余项创新产品亮相，全面展现深圳制造硬核实力。自7月28号开馆以来，深圳自然博物馆日均接待观众过万，15天累计迎客突破20万人次。这座坪山区燕子湖畔的文化新地标，正以肉眼可见的虹吸效应，成为大湾区暑期最火的研学打卡地。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 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FM104.3， 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藏不住对你的依赖。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七夕。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0: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3: 骑电动车带娃出门有个小细节，千万别马虎，一定要让娃把脚丫稳稳地踩在儿童脚踏上，可别纵容小家伙把脚悬空晃悠，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藏着不小的风险呢。你想啊，电动车跑起来后轮嗖嗖转，娃个子矮，脚又小，要是没踩牢脚踏，要么坐不住往下耷拉脚，要么遇上坑洼路颠一下脚就滑出去，很容易蹭到转得飞快的后轮，轻了磨坏新鞋子，蹭红脚踝，重了裤脚卷进车轮里卡到脚，娃疼得直撇嘴，咱们当家长的也跟着揪心啊。别小看孩子的好奇心，有时候就是这点小调皮容易出岔子，比如娃觉得脚踏没意思，非要把脚悬在旁边晃来晃去，结果路过石子路咯噔一下，新穿的小皮鞋立马被后轮划了道印子，脚踝也红了一片，好好的出游计划瞬间变得手忙脚乱。还有接送低年级娃上学的家长，要是没有提前调好脚踏的高度，娃够不着，只能垫着脚尖金鸡独立，骑到路口一刹车，脚嗖的往前滑，差点碰到车轮，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后怕呢。其实做好这件事儿一点都不麻烦，选电动车时配个和娃身高适配的儿童脚踏，上车前帮他把脚放好，跟他说句脚丫踩紧喽，娃坐得稳当了，不仅能躲开脚被卷进车轮的麻烦，我们骑车时也能专心看路，不用老分心看着他的脚。带娃出门图的就是顺顺利利平平安安，把这个小细节做好，不管是送娃上学还是周末带他去逛公园，都能安心又开心地出发。
4: 点火
5: 点火
4: 点火，
6: 丞相不好，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点火！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6: 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8: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山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2: 北京时间的17:37，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 FM 1043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周一的下班路上，欢迎各位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在后台跟小米一起实时互动。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周一，农历7月初5。奔波了一天，咱们在节目当中放慢节奏，慢慢梳理今天都有哪些资讯内容呢？节目开始，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的天气情况。深圳市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9到34度，中北部及人口密集区最高气温再高1到2度，偏东风2级，相对湿度65%到85%。明天起，南海符合带区域活跃，18到20号，受到其北侧偏东风影响，有雷阵雨，部分时间雨势较大，局部可能会达到暴雨。那21到25号，热带符合带北台，并可能会有热带低压发展，深圳将会有连续降雨过程，未来一周多雷雨，请注意做好局地短时强降雨和短时大风的防御工作。来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板块，来跟大家聊聊日常消费里藏着哪些坑啊！先来跟大家说一说手机壳，人人都在用的手机壳，几块钱、十几块钱的透明壳，还有卡通壳，还有什么图拉斯之类的啊，就各种随处可见。但很多人不知道，部分低价手机壳用的是回收塑料，甚至是医疗垃圾加工，有害物质超标严重的，可能会诱发性早熟，损伤生殖系统。千万别觉得是这个危言耸听啊！最近这个手机壳可能有这个医疗垃圾制作的话题是引发了全网热议，我记得上周在节目当中也有跟大家提起到啊，但事情还没有发酵成今天这个模样，不少低价手机壳拆开就有非常浓重的塑料味，手机发热之后异味会加剧，这往往就是有害物质超标的警示。那部分的小作坊为了压缩成本，使用回收塑料、工业染料甚至医疗电子垃圾的这种加工手机壳，产品容易检出塑化剂、多环芳烃、重金属等一些有毒的物质。塑化剂经过皮肤、呼吸侵入人体，长期接触会造成儿童发育异常，诱发性早熟，损害生殖系统，也会导致成年人的内分泌紊乱。多环芳烃呢是具有致癌蓄积风险，铅超标会损伤骨骼，甚至诱发肾衰竭。苯、甲醛还可能会带来慢性中毒。浙江省市监局监测显示，部分低价手机壳的铅含量超国标上限30倍。低于10块钱的手机壳合格率不足5%，我的天啊，9.9块的手机壳你们还敢买吗？几块钱的手机壳看似是小事，但是实则藏着不容忽视的公共健康风险。最该追问的是，为什么三无产品能够畅通无阻流入市场呢？根源在于手机壳没有纳入强制的认证目录，小作坊违规成本极低，才敢用这种回收料、工业料以次充好。那消费者光靠闻味道、看价格是很难完全避坑的，更需要监管补上准入空白，把有毒产品挡在市场之外，守护好日常用品的安全底线。那我们都说，那既然这种低价手机壳风险这么高，咱们普通人选购的时候怎么来分辨呢？接下来这一条就给大家整理了几个实用的辨别方法，买的时候可以对照着挑，避开有毒有害的产品。目 前呢，这手机壳尚未被列入强制性的认证商品目录，大量的三无产品通过电商渠道流入市场，消费者仅凭网页图片是很难辨别材质优劣，有些商家还会用环保材料、无毒无味等一些虚假宣传来误导购买。那如果说想要避开这些健康的陷阱，选购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几个关键点。首先，优先选择液态硅胶或者是 TPU 材质的手机壳，这类产品呢通常手感是很柔软的，没有异味，认准标有 3C 认证、执行国标手机壳套通用技术要求的产品。而对于外观花哨但是价格异常低廉的产品，咱就要保持警惕啦。但话又说回来，教大家辨别方法其实是治标，规范行业才是治本。那现在很多商家张口就是哎呀我们的产品都是环保无毒的，实际全是虚假宣传，普通消费者光靠手感和气味根本没有办法精准的判断。那与其说让一个普通人一个个练出火眼金睛，那咱们不如尽快把手机壳纳入到强制认证范畴，明确有害物质限量标准，从生产源头把好关，消费者安全不能全靠用户自行避坑，监管必须走在前面呐。那说完小物件，我们再来说说线上购物的行业。很多人可能都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你线上买的同款商品和线下实体店的质量做工都不一样，这就是大家常常说的 AB 货。那这种操作到底合不合法呢？多位受访者提到，对消费者而言，线上线下价格不同，生产批次不同，甚至是商品版本都不同，并非完全不能接受。真正影响消费体验的是下单前页面信息看似很清晰，收货之后才发现其中存在非常关键的差异，但是却没有明确标出，导致消费者有一种被欺骗感。 AB 货关键在于信息不对称。那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消费者保护法研究中心主任苏浩鹏认为，线上线下同一品牌商品存在差异，本身它并不必然构成法律问题，品牌方基于渠道策略、成本结构、营销定位等因素，推出电商专供款和线下特供款等一些差异化的产品，它是属于市场经营行为。那真正构成问题的是什么？商家利用信息不对称，误导消费者对商品品质产生错误认知。区分正常差异与误导行为，和外观、标码以及这个实体店完全相同，但是质量却有着显著差异，或者说商家以同一个链接、同一个售价展示高品质的这种样品，但是实际它混发了这种较低品质的商品，使用同款、所谓的门店同款等一些表述模糊差异，涉嫌误导甚至是消费欺诈。市场上呢，是否存在线上线下不同地域发货这个同款不同质量 AB 货的现象呢？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其实我们说这渠道差异化本身啊，它不是问题，但是隐瞒差异、误导消费才是真正的红线。很多商家打着同款、门店同款的旗号，但是他卖的却是那种减配降质的电商专供款，利用这种信息差来割消费者韭菜，这就属于涉嫌消费欺诈了。其实对品牌来讲，线上线下做差异化定价、差异化配置其实是没有问题的，但前提是你得明明白白告诉消费者，藏着掖着搞双标，最终消费的是自身的品牌信任，也透支了整个行业的信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欢迎各位通过保安柔媒公众号跟小米一起实时互动哦。

0: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1: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0: 不呀，
1: 哎，快乐就好嘛。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情人和我同样的调调。
0: 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小米。我们接着跟大家来说说关于生活消费方面的相关资讯啊。消费陷阱防不胜防 ，AI 技术普及之后啊，又多了新的风险。一张静态人脸照片，经过 AI 处理就可以生成动态视频，甚至可以通过刷脸验证。已经有大学生靠这个技术参与盗刷，涉案金额50000多。最近在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不法者利用 AI 技术生成了人脸伪造视频盗刷银行卡案件。一名大学生在非法网站购买了 AI 人脸伪造视频技术，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面盗刷银行卡50000余元。不久前临近毕业的大学生吴某没有选择正规渠道去就业，而是盯上了网络黑灰产业。他通过第三方非法网站购买了一项能将静态人脸照片转化为可以通过某银行支付平台人脸识别验证的 AI 动态视频的技术，自以为获得了法宝的吴某随后立即在各个聊天平台发布广告，吸引诈骗团伙下单。在这条犯罪链条当中，诈骗团伙通常冒充短视频平台客服或者游戏主播，以关闭自动扣费、赠送游戏装备为诱饵，诱导受害人下载控制软件，从而获取其个人信息。吴某在接收到这些信息之后，再通过第三方网站利用 AI 技术制作被害人的人脸动态视频，利用转换的 AI 动态人脸视频及验证码信息重置被害人的支付密码，之后再将被害人的某第三方支付平台付款码发送给洗钱车队，由洗钱车队通过扫码的方式将被害人在第三方支付平台所绑定的这个银行账户资金予以转移。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在某些网站上，一键换脸 AI 克隆已经成为一条从低价公开教程到网盘隐蔽交易的产业链条。但专家表示，大家也无需因此过于恐慌。目前政府及金融等应用平台通常采用的是人脸识别加手机验证加身份信息等多重验证方式，只要确保自己手机不交给不明人员操作或者不被非法远程控制，那这些措施是能够保证基本的安全性的。AI 换脸技术的门槛是越来越低，黑产的这个产业链也越来越成熟，人脸安全的防线必须同步升级。过去我们总觉得刷脸很安全，那现在看来单一的人脸识别根本挡不住技术造假。好在线下多数的金融平台都有着多重验证机制，普通人也不用过度恐慌，但是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个人信息，不要随意给陌生人

润1.2亿元，同比大幅下挫41.3%。小熊电器对此有所解释，这个复杂的外部环境带来的成本增加以及汇率波动产生的汇兑损失，但比起成本端的承压，更要命的恐怕还是市场需求动力的不足。2026年以旧换新的国补浪潮当中，众多的厨房小家电的品类没有被纳入到补贴范围。家电行业专家表示，当前小家电呢正处于去泡沫化的存量理性周期，需求从懒人悦己回归到了功能使用的层面，国补的缺位加速了长尾出清，市场将会留下能够解决真实痛点的品类，而纯靠颜值经济出圈的单品注定要面临淘汰。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事长也表示，小熊电器的困境呢，本质上就是低功能属性、高可替代性，再叠加短生命周期这三重挑战的发作。网红小家电从爆红到爆冷的生命周期正在集中兑现，那那些容易吃灰的非刚需品类正在遭遇理性消费的无情反噬。才问一下，你们的这个办公桌上有没有小熊电器的出现呢？网红小家电的集体遇冷，本质是消费从悦己泡沫回归实用理性。那过去呢，大家都愿意为颜值、为仪式感买单，买了一堆什么早餐机、酸奶机、空气炸锅，那实际呢，用不了几次就闲置了、吃灰了，放在角落里啊。那当我们的消费越来越理性的时候，这种非刚需的、低复用的、高溢价的产品，它自然就会被市场淘汰。对企业来讲，靠颜值营销赚快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真正可以解决用户痛点的实用产品，它才能穿越行业的周期。接下来跟大家说说出行跟安全。先来说说天气啊，未来一周深圳雷雨频密，雷电和短时强降雨扎堆，暴雨天气里有四个核心风险点一定要留心，不管是通勤赶路还是户外游玩都用得上。目前深圳部分区域雷雨频密啊，这个雷电多发，这一份防雷安全提示一定要收好了。像我们在户外的话，雷雨来袭迅速进入到室内避险，远离大树、高压电线、水域，切勿在树下躲雨，来不及躲避可以双脚并拢下蹲，缩小身体接触地面面积。那在室内的话，一定要关好门窗，远离阳台与外墙，避开金属管线，雷雨期间不要洗浴，减少电器使用。那在行车的时候，雷雨时留在车内，关闭车窗，勿触碰这种金属构件啊。同时呢，留意短时强降雨，避开低洼积水地带，持续关注气象预警的更新。汛期的强对流天气说来就来，几分钟内可能就从晴天变成了雷雨暴啊，这个暴雨雷电之类的。所以呢，安全提醒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很多人觉得雷雨没什么，该赶路赶路，该躲树下躲树下，恰恰是这些侥幸心理非常容易出危险。所以大家出门啊，多刷一眼临近预报，随身带一把晴雨伞，雷雨天尽量待在室内，不要拿运气赌安全，小心总是不会出错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再次提醒各位，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都欢迎各位在后台跟小米一起实时互动分享。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 104.3，一路向你。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这身体呀、啊，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越成问题呀、啊。
1: 我看两位大爷身体都还硬朗着呢，科学保健也要跟上啊。我这里有健康讲座免费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去看看吧。
2: 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1: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一对一的关爱治疗，还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油。
2: 我想买。
1: 你们涉嫌虚假宣传，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3: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1: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

0: 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做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进钱财是目的。
1: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2: 坐地铁时突然接到电话，忍不住提高音量聊起来。先别急，你可能没注意到周围人悄悄皱眉的表情。地铁车厢本就是密闭的公共空间，声音很容易扩散，大声接打电话不仅会把自己的私事公之于众，还会打断别人看剧、休息或思考的节奏。尤其早晚高峰，大家都疲惫，嘈杂的通话声难免让人烦躁。更尴尬的是，要是聊的内容比较私人，比如工作安排、家庭琐事，被周围人听得一清二楚，多少有点不自在。有人觉得就说几分钟没关系，但对身边人来说，哪怕短短几十秒的高分贝对话也是种不必要的打扰。其实想接电话又不影响他人，办法很简单，看到来电时先按捺一下，快步走到车厢连接处，这里空间相对独立，声音有一定缓冲，既能安心讲电话，又不会干扰到其他乘客。要是电话一时讲不完，也可以和对方说明正在地铁上，到地方再回电，大多数人都能理解。公共场合的舒适感需要每一个人多一份体谅，接电话时控制音量，选对地方，不仅是基本的社交礼仪，也是尊重他人的体现。小小的举动能让地铁出行更安静舒心，何乐而不为呢？
3: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啊！
4: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5: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6: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7: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2: 时间来到18:07，欢迎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米，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聊今天的热点资讯。天气多变，户外出行更不能大意。现在很多人出行习惯问 AI 要攻略，但 AI 给出的路线未必靠谱。最近苏州有一名小伙子跟太太吵架，听了 AI 的推荐去爬野山，结果被困在了海拔1000多米的无人开发区。近日，一名苏州小伙因为跟太太吵架，想出去走走，就向 AI 发起了求助啊。AI 根据小伙的心理、性格、身高和体能，给小伙子推荐了杭州、临安、浙西三间的同工间。从苏州直奔杭州临安之后，小伙开始按照 AI 给出的建议登山，没想到爬上同工尖上的无人开发区之后，因为山高陡峭，小伙子不慎摔倒受伤，结果被困在了海拔1300多米的地方。幸好手机还有信号，小伙打电话报警寻求救援。接到救援任务之后，7名救援队员和2名民警以及3名消防人员直奔救援现场。经过持续4-5个小时的搜索和救援之后，救援人员将这位小伙子救下了山。那相关的救援人员介绍，这 AI 只是给

整合网络上的徒步攻略，没有办法实地判别路况风险，它也不会给你评估地形天气，更不会提示登山的装备要求，不能作为户外出行的唯一依据。提醒我们的听友朋友，野外登山不要盲目的依赖 AI， 网络攻略避开未开发的野山，情绪低落也不要独自冒险进山，安全永远放在第一位啊。问到大家，你会参考 AI 规划的户外出行路线吗？这起事故给所有依赖 AI 做攻略的人提了个醒啊， AI 只能整合网上的零散信息，它没有办法给你判定实时路况天气跟风险，更不会评估你的体能状态，绝对不能当户外出行的唯一依据。那尤其是像那种未开发的野山，本身风险就极高，情绪不稳定的时候更不能独自进山，户外出行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攻略可以参考，但不能全信，更不能拿生命去冒险。同样是户外遇险，深圳一名市民高温天在悬崖中暑被困，这一次动用了直升机救援，不到一个小时就把人送到了医院，为救治抢出了宝贵的黄金时间。昨天上午，深圳一市民高温中暑被困悬崖，事发地道路不通，地面救援力量难以抵达，接到市急救中心通知，东部通航迅速启动了航空救援，10:37完成航前准备，11:06直升机起飞，11:20抵达现场，任务员协同消防展开作业，12分钟将市民调运入舱，随后飞往龙岗中心医院，11:46平稳降落。此次空中救援为伤者争取到了宝贵的救治时间。据介绍，东部通航常态化的应急备勤是大湾区重要的空中应急救援力量。空中救援的投入使用是城市应急救援能力升级的直观体现，地面救援到不了的悬崖山区，直升机可以快速抵达，那么在中暑外伤等一些黄金救援时间里，它可以实实在在救命。同时也要看到，高温天户外探险的风险依然很高，再完善的救援也不如提前规避风险，所以大家在进行户外活动的时候一定要量力而行，避开高温时段，备好防暑物资，别把救援当成兜底的保障。说到安全提醒，我们再说一个出行利好，现在呢正是开渔季，为了方便大家去海边赶海吃海鲜，铁路部门加开了几十趟赶海专列，滨海站点还可以免费提供海鲜打包密封服务，特别的贴心。今年广东湛江开渔季文旅嘉年华活动在昨天开启，依托广湛高铁、江湛高铁两条滨海快速通道，广州、深圳、佛山、江门等珠三角的游客可以快速抵达湛江各渔港观光，国铁广州局在这两条热门沿海线路累计加开了46趟动车组列车，主要覆盖了广州、深圳、佛山、江门至湛江西、湛江北等热门往返区间，那其中还包含了多趟夜间往返班次，适配于游客日间游玩晚上返程的出行节奏。广西北部湾沿海的北海、防城港、东兴等一些热门渔港城市，随着赶海客流的增加，国铁南宁局本周末加大了滨海方向的运力投放，去程加开38列动车组，返程加开41列动车组。新鲜采购的海鲜如何合规带上高铁呢？铁路部门提醒啊，鱼虾、蟹贝等一些鲜活水产可以随身携带乘车，但必须采用硬质密封箱独立包装，做好密封防漏，无渗水、无异味，避免污染车厢，只要符合标准都可以顺利过检乘车。湛江北站、湛江西站等一些滨海站点也是配备剪刀、胶带等工具，免费为旅客提供海鲜加固、密封等服务。加开赶海专列，免费提供海鲜打包服务，看似是很小的运营调整，实则是铁路部门贴合民生需求的灵活应变。过去啊，我们说火车它只是交通工具，那现在呢，开始主动对接文旅消费场景，跟着游客的需求来调整运力跟服务，既方便了大家的出行，也能带动沿海地区的文旅消费。那这种接地气儿、懂民生的便民调整，越多越好。All our clothes, boys blowing up.
接下来进入到健康板块，今天的内容都和我们的日常息息相关的一些实用知识啊。先来说说洗澡的时间，很多人习惯睡前洗个热水澡。

在睡觉，觉得解乏又助眠，但是医生说了，真的不建议临睡前洗澡，反而会降低你的睡眠质量。洗澡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缓解疲劳，但是也会触发身体的清醒机制，从而降低睡眠质量。热水刺激会使血管扩张，血液集中流向皮肤，会导致核心体温不降反升。体温升高会干扰下丘脑的体温调节中枢，抑制大脑褪黑素的分泌。温暖环境会激活大脑奖赏系统，可能会让神经啊更加的兴奋。那么医生也建议，在睡前一个小时或更早洗澡其实会更好。睡不好的人，咱们先调整一下自己的洗漱时间。其次，下班回到家就洗澡，能够清除身上的汗液和污垢，还有助于减压。其实从心理层面和角度来说，不少人睡前洗澡拖延症，而如果下班回家先洗个澡，不仅可以减轻这种焦虑拖延的心理，还可以把自己从疲惫的状态当中释放出来，和白天上班的状态做一个切割，提升幸福感。洗澡的时候处于温暖狭小又安全的环境当中，你的压力也随之而去，大脑会释放多巴胺，让心情更愉悦。洗个热水澡还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加强人体新陈代谢，让人感觉更加的惬意。睡前洗澡反而睡不好，核心原因啊，是因为体温升高会抑制褪黑素这个分泌啊，打扰我们的生物钟。很多人失眠找不到原因，有没有可能就是洗澡时间选错了？比起睡前来洗，下班回家先洗澡其实会更加科学，既能洗掉一天的疲惫状态，也可以把工作状态跟生活状态做一个很好的切割，心理上面其实会更加放松。所以今天下班咱们不妨调整一下洗漱时间，说不定今天晚上你的睡眠质量可能会有明显的改善哦。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欢迎各位通过保安柔美公众号跟小米实时互动哦。

0: 用声波编织归途的温暖，让每一程都满载热爱。 FM1043 快乐晚高峰。
1: 刷新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看到车友 Jenny 在后台互动说，我用 AI 最多的就是优化一下文案跟图片，其他的不大敢相信啊。有些朋友还是心大，命是自己的，怎么敢交给 AI， 咋想的。刚那条新闻，我觉得那个小伙子就是他除了相信 AI 给出的一些这种就是由未开发的一些野山的攻略之外呢，那他做这个动作的前提是本身是有一些情绪问题的，比如说刚跟太太吵完架，然后自己只身开车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然后通过 AI 做的攻略去游山，结果导致中途遇险，这种情况还是非常不建议。我们说其实 AI 给到的一些我们只能作为参考，但是大家还是要理性看待这个AI 给出的一些建议啊。好啦，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跟大家说说血压管理。很多人觉得这个降压得靠吃药，那确实如此啊，如果有高血压一定要定时吃这个降压药。那其实在日常饮食当中我们也可以帮上一些大忙。有研究就总结了八类家常的食物对辅助控制血压有非常大的好处。越是有慢性疾病的中老年朋友，越是要在饮食上做好非常严格的控制，不要吃太咸啊。那很多一些这种基础食物其实在超市里你就可以买到的食材，对辅助血压管理其实有非常积极的作用。比如说像香蕉或者苹果，在2024年发表在营养学前沿的一项研究发现，多吃香蕉跟苹果可以降低高血压患者全因死亡风险啊。两种水果联合使用益处是最大的。还有绿茶可以降低高血压风险，喝绿茶可以使高血压风险降低6%。即使你不是每天都在喝，但是每次喝的量也不多，只要你坚持喝，长期也能起到一些降低高血压风险的效果。包括鸡蛋，每周吃5个或者更多鸡蛋的人，糖尿病风险降低28%，高血压风险降低32%。这些数据可不是空穴来风。再来说说还有一个辣椒。辣膳食作为一种日常建议的饮食模式，因为数据分析发现经常吃辣的朋友可以预防高血压。还有核桃、豆类、奶类啊，都可以降低患高血压、糖尿病和代谢综合症的一些风险。包括全谷物，多吃粗粮等全谷物对高血压的人有助于降压，对没有高血压的人则可以预防高血压。饮食调理呢是慢病管理的基础，比起昂贵的保健品，像我们日常家常的食材反而会更加的靠谱。香蕉、绿茶、全谷物这些食物都不贵，只要长期坚持就能给血管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那当然了，食疗它只是辅助，它不能替代药物啊。已经确诊高血压的中老年朋友还是要遵医嘱服药，再搭配健康饮食，双管齐下，效果才更好。很多人为了减肥戒主食，觉得米面是发胖的元凶，但是中医提醒，补气血最高效的食物恰恰就是主食，戒掉主食反而会持续的损耗气血。在中医看来，盲目戒断主食无异于掐断了气血生成的源泉。中医说的主食就是我们说的五谷，也就是像大米、小麦、小米、黄米、豆类。我们摄入的五谷会被脾胃分解转化为气血，那如果是断绝主食，气血生成的根本环节就会遭到破坏，身体会被迫启动紧急预案，代价就是气血不足损耗，表现为腹胀、食欲不振便秘或者身体倦怠包括说面色发黄。确保每餐其实有适量的主食是养胃气、保气血的根基。温热的米饭、面条、馒头和杂粮粥其实都是脾胃最容易接受、最高效的气血原料。有条件的情况之下，可以优先选择发酵面食，比如说像馒头啊、发面饼啊，或者是细软易消化的粥。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把主食当中的1/3或者到1/2的精米面替换成全谷物或者是杂豆。主食摄入量根据年龄、性别、活动量、体质、消化能力灵活调整，每餐7-8分饱就可以了。 很多人减肥啊，把主食呢当成洪水猛兽，实则进入到了养生误区。我记得去年在做体重管理前期的时候，也是处于一个断主食的一个状态，后面慢慢调整饮食之后，发现自己在做瘦身，在做身材管理的时候瘦得很轻松，是因为我也可以让自己吃饱，但是不会变胖。五谷是气血生化的根本，长期不吃主食，脾胃得不到滋养，气血不足，反而会脸色差，没力气，代谢下降，看似是瘦了，实则是伤了你身体的底子。健康的饮食不是戒主食，而是粗细搭配，适量摄入，好好吃饭比什么减肥偏方都靠谱。脾胃养好了，你的身材跟状态自然就会跟着好。说完饮食，我们再来说说决策的小知识。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晚上特别容易冲动下单，做冲动决定，第二天醒来过后又后悔。我想这不是偶然，心理学上叫做深夜效应。人在晚上做决定的时候啊，总会大胆很多。比如说白天思来想去舍不得买的东西，到了晚上哎，开始激情下单。早上深思熟虑没有做出的决策，晚上一拍脑袋觉得哎，又可以了。这种到了晚上更容易做出冲动决定的现象，在心理学叫做深夜效应。晚上身体进入到休息模式，皮质醇的水平降低，大脑兴奋的这个性质不足，对某一个选项考虑就会欠妥。白天大脑分泌的血清素有助于维持情感稳定，那深夜这种物质分泌水平就会下降，情感管理能力减弱，负面情绪被放大，很容易因为情绪波动而造成冲动决策。白天经历长时间的工作跟活动，身体与脑力能量大量的消耗，自控力和自制力越来越差，到了晚上大脑的认知资源近乎是枯竭，没有能力做出全面的分析，导致决策能力大幅下降。白天被各种社会的角色束缚，保持着理性思维跟言行，到了晚上夜幕降临，可能过度关注甚至会放大你的负面感受，比如说对人际关系的不满，对工作任务的焦躁等等，放大对过往经历和情感的关注，经常会反复思考往事。那这种持续反复的自我审视会让人在不悦悲伤当中越陷越深，继而会做出一些冲动失控的选择。深夜容易冲动决策，本质是大脑疲惫之后，自控力和理性思考能力下降，情绪占了上风。所以啊，不管大家是网购消费，还是职业选择，还是情感决定，晚上拍板往往更容易后悔。所以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咱们重要的决定啊，都留到白天再说，晚上先放一放啊，睡一觉起来再想，大概率会更清醒。所以不要让深夜的情绪替你做了人生的很多重要决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再次提醒各位，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跟小米一起实时的互动分享。当然想要参与到节目的互动，也可以在保安柔媒后台发送文字的方式实时的互动，那么在直播时间小米都是可以看到的。也感谢各位对 FM 1043快乐晚高峰的关注和支持。
2: 回来啦，儿子。
3: 哦。
2: 累了吧？
3: 嗯。
2: 饿了吗？
3: 哦。
4: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3: 去。
2: 你带什么回来了？
3: 没带什么。
2: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3: 我什么也没带啊。
2: 哎，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
3: 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了尾，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自家。我回来了。
4: 爸爸，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
3: 哎呦，你真棒。
2: 儿子，妈给你包了两种馅儿的饺子，我这就去煮。
3: 好嘞，谢谢妈，饿死我了。
5: 别将冷漠面孔留给亲人，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大声地说，我回来了。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6: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打开一罐汽水的瞬间，想象一次夏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2: 嗯，好的。
1: 爷爷奶奶出来了。
2: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3: 快点快点快点，今日从爷进宫酒壮志。
2: 爷爷唱的真好听。
3: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2: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4: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1: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4: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2: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3: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4: 对，一年级。
2: 才一年级啊。
0: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5: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6: 宝子们，骑完共享单车停放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让所有的小车车的车头朝着同一个方向哦。你看看那些整整齐齐的单车阵，像一群排好的小士兵，超有秩序感，看着心情就好好的。而且车头一致，超省空间。比如小区门口或者地铁口的停车区，要是大家随意乱停。

0: 停，有的车头朝东，有的车头朝西。本来能停20辆的地方，可能15辆就满了。后面来的小伙伴找车位找半天，急得团团转，多不好。但是只要大家记住把车头对准同一个方向，一辆挨着一辆轻轻放好，停车区就能挤一挤，多容纳好几辆，再也不会乱糟糟的。现在好多城市都把这个小细节纳入到文明考评了，咱们乖乖停放，不仅让街道变漂亮，还能为城市文明加分，简直是一举两得的超棒小事。可别觉得就差我这一辆没关系，要是每个人都这么想，整齐的停车区很快就会变成迷宫，找车的时候还要绕来绕去，多麻烦呀。所以骑完车花2秒钟把车头调整整齐，看着小车车们排着队待命，感觉自己也是超靠谱的文明小达人，心里啊美滋滋的。毕竟让共享单车又整齐又好停，大家出行才会更顺畅，城市也会更可爱哦。
1: 别挡，系好安全带啊。
2: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1: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2: 妈妈，让我念。
1: 好。
2: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1: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2: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1: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2: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3: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里一让见文明。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2: 18:37，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 FM 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再来跟大家说一个应季的健康话题，开鱼季，梭子蟹是大量的上市，很多人都准备大快朵颐，但是螃蟹性寒，吃不对很容易伤脾胃，诱发痛风。上周就已经给大家浅浅的提醒了啊，就是这个有痛风的朋友还是要克制一下的。中医专门给吃蟹的朋友给了一些养生的建议，节目当中给大家好好的说一说啊。这个开鱼之后，像现在海鲜市场真的很活跃，特别是这个已经上架的梭子蟹，青壳白肚，活力十足。鲜活的梭子蟹首日上市，根据个头大小，每斤售价30到60块。这个冷冻梭子蟹于前一天上市了，价格维持在20到30多块钱一斤。即便首批活蟹价格偏高，但依旧是吸引了不少市民去选购尝鲜。美味当前，食用讲究同样不可以忽视啊！还是要提醒大家，梭子蟹性寒，大家可以通过温寒相济的吃法，中和这个蟹的寒凉之性。蒸煮是优选做法，既能最大程度保留营养，也可以减轻寒性。那蒸的时候呢，可以在这个蟹腹垫上几片姜啊，水里放下紫苏叶，生姜辛温，可以抵御蟹的寒气。紫苏叶还可以解这个鱼虾蟹之毒，蘸料可以调配这个姜醋汁儿，取30毫升米酒，搭配15克的生姜末，5克红糖。

醋有助于消化，生姜温中散寒，吃蟹的时候也可以搭配少量的温性黄酒，起到温通驱寒的效果。也可以选择姜葱爆炒，加入花椒、辣椒、大蒜等一些辛温的调料，猛火快炒来中和这个寒气。吃完螃蟹之后还可以喝一杯姜枣茶，固护脾胃，驱风散寒。有很多海鲜酒楼其实这一点就做得非常贴心，就是当你比如说你在这个吃饭的时候有点蟹，然后他一定会在你吃完螃蟹之后给你送上一杯姜枣茶，就很贴心，这一点做得还蛮暖的。医生特别提醒啊，像这个梭子蟹它虽然非常香甜可口，但是呢脾胃虚寒容易拉肚子的朋友一定要这个注意了啊，特别是过敏体质的市民朋友，吃这个螃蟹一定要量力而行，不要过量，掌握好科学的食用方法，就可以安心享用这份来自大海的时令美味了。时令海鲜虽然非常鲜美，但吃也一定要讲究方法。很多人吃螃蟹只图过瘾啊，又喝冰啤酒，又吃生腌，轻则拉肚子，重则诱发痛风过敏，反而得不偿失。尤其是脾胃比较弱，容易过敏的朋友，一定要量力而行，不要为了吃一口鲜给自己身体添负担。掌握正确的吃法，给自己安心享受时令美味的同时，也不让自己身体有负担啊。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说说酒店市场，来聊聊文旅影视产业的新变化。今年暑假，酒店的三人房、四人房甚至六人房特别的火，入住率大幅上涨，越来越多人出游不爱住标间，偏爱多人同住一套房。暑期出游，亲子家庭及多人同游共住的需求激增。记者从华住集团了解到，汉庭快捷首店的暑期多人房，包含三人房、四人房、六人房，入住率比这个暑期前啊有明显的上涨。其中，像三人房入住率的涨幅最高，较暑期前上涨61%。四人房入住率在多人房当中最高，达到89%。广州白水寨景区雅致酒店自今年暑期以来，家庭套房基本维持满房状态，平均的 ADR 达到了每间3200块。当前市场上众多酒店以传统标准的双床房为主，限定了两个人入住。那相对标准的双床酒店客房，多孩家庭三代出游，分开订两间房的话，沟通和照顾都不大方便。那今年暑假为什么多人房会爆火呢？业界分析啊，其实主要原因是当下大家的旅游需求不同啦。以前呢是打卡赶路，现在呢愿意漫游常住，平均出游天数变长，酒店也不再只是说睡觉场所，出游更加着重居住体验。另外，多人同住可以摊薄总价啊，对比分开订两到三间的客房，多人房的人均价格会更加划算。另外，多人游同住的情感需求，一家人或是好朋友、同学同住一间这个房间，互动又方便，夜聊打游戏也更加有氛围。多人房爆火的背后，其实是旅游消费从走马观花向深度体验的转变。过去大家打卡赶路，酒店只是睡觉的地方，那现在大家更加看重同行人的陪伴感跟互动感啊。多人同住既方便照顾家人朋友，也能拉低人均成本，对酒店行业来说，这也是产品升级的信号。传统的标间双床配置已经跟不上多元的出行需求了，优化你的房型供给，适配家庭游和好友游的场景，才能抓住新的消费增长点哦。说完酒店市场的新变化，我们再来说说暑期档的电影市场。好像每周都要聊到这个话题啊，暑期档的电影实在是太跑火了。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口碑票房双丰收。有网友总结了一个非常精妙的说法，说沈腾就像中药当中的冰糖，它是用来调和沉重故事的苦味，让严肃的现实题材能够触达更多的普通观众。最近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有网友用这样一个非常精妙的比喻解读沈腾出演主角，喝中药的时候用一颗冰糖来冲抵苦味，沈腾就是那颗冰糖。借助自带大众好感的演员作为纽带，能够帮助内核沉重的故事打破圈层隔阂，被更多普通观众看见。主题厚重严肃的现实
像影片本身自带观影门槛，深刻的社会议题、亚裔的故事基调，很容易让普通观众望而却步。那对大众而言，看一部基调非常沉郁的电影，心理上会容易产生排斥。很多优质严肃作品，最终只能在小众的影迷圈层传播，难以走进普通大众的视野。而《冰糖式选角》就像借助演员自带的观众缘，消解这种距离感。沈腾积累下庞大的国民基础，观众对他天然是抱有亲近感。那这份亲和力不是用来制造喜剧笑点，而是用作缓冲，降低普通观众接触沉重叙事的心理门槛。很多原本不会主动选择现实悲剧题材的观众，会因为熟悉的演员走进影院，由此触达影片背后想要传递的现实思考。当然了，冰糖只是调和，不能喧宾夺主。演员的国民度服务于这个故事的内核，但是它不会掩盖叙事本身。在《欢迎来龙餐馆》这一部电影当中，沈腾做到了让观众泪中带笑，笑中也时刻铭记故事背后的深层寓意。如何让有重量的故事被更多人看见，其实是行业长久的命题。国产现实题材不能只依赖小众圈层的自赏，龙餐馆选角提供了一种实现艺术表达与大众传播平衡的思路。其实我非常认同啊，冰糖式选角的这种说法还蛮精准的，因为它戳中了现实题材破圈的核心。好的故事不能只停留在小众圈层自赏，需要合适的纽带来降低大众的接受门槛。那真正好的选角从来都不是说流量堆砌啊，而是演员气质服务于本身故事，让商业性和艺术性找到平衡点。那电影的热度不光体现在票房上，其实它延伸到了消费市场。欢迎来龙餐馆上映才6天，联名汉堡就卖了400多万份，同款的餐厅的菜品也成了打卡热点。一部电影带火了整条舌尖上的生意链。影片热度从大屏幕延伸到衍生的一些市场，包括影院内官方授权周边快闪活动人气高涨，包挂、冰箱贴、徽章、盲盒等10多款片中元素衍生品，售价区间19.9-129元，吸引了大批观众观影之后选购。影片当中有一道道烟火气十足的菜肴，其实也点燃了观众的打卡欲望。像北京多家餐饮门店上线了电影同款联名菜单，不少观众看完电影就直奔餐馆。北京市朝阳区一家餐厅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8月11号正式上映的第一天，就上线了电影同款的美食菜单。电影同款美食销量占了整个菜品的80%，一天接待30多桌客人，其中20多桌客人都是冲着徐福同款美食来的。不只是在餐厅，快餐赛道同样借势影片热度，品牌推出电影联名汉堡套餐，市场表现亮眼。塔斯汀中国汉堡品牌负责人吴甜甜告诉记者，截止到8月16号，与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联名的徐福牛堡上新以来，累计销量达到了427万份。那其中外卖平台增长迅速，徐福牛堡外卖销量增长在几大渠道当中的占比接近50%。从影院观影到周边消费，再到线下打卡同款美食，一部电影把荧幕中的好好吃饭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消费热潮。从周边衍生品到同款餐饮，电影的热度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线下消费力，形成了观影打卡消费的完整链路。其实这也是在给行业提了个醒啊，好的 IP 运营不是卖周边赚快钱，而是用内容当中的烟火气对接真实的生活消费，让观众把电影当中的情感共鸣延伸到日常的一餐一饭里，实现口碑跟商业的共赢。电影带火了餐饮联名，餐饮行业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那之前有跟大家提到说，最近很多地方的兰州拉面都在集体改名，换成了青海拉面。很多人这才知道，我们吃了几十年的兰州拉面，其实好多都是青海人开的啊。最近一条新闻让不少人感到非常诧异，天津、江苏等地的兰州拉面招牌正在陆续换成青海拉面。原来我们吃了这么多年的兰州拉面不是来自兰州，其实兰州本地没有兰州拉面，只有兰州牛肉面，而遍布全国的兰州拉面绝大多数出自青海人之手。
事实上，40年前最早打出兰州拉面招牌的是青海化隆人，而作为曾经的国家级贫困县，外出打工的化隆人最早将化隆拉面带到了厦门等南方城市，而为了打开市场，他们是借用了当时已经很有名气的兰州牛肉面名称，取名兰州拉面。根据统计，青海人开的拉面馆已经遍布了330多个城市，3.1万家，年创收240多亿元。显然，青海拉面早就到了需要证明的时刻。不过，目前商家是否更名，还是交由市场决定啊。其实，在地方品牌意识还不强的年代，用别人的名字打开市场，是一种无奈又务实的选择。比如说重庆鸡公煲主要是福建人在经营，杭州小笼包出自很多浙江我们说都不这个杭州小笼包都不是杭州本地人开的，是嵊州人开的啊。在青海拉面证明的背后，事实上在国内市场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说安徽黄山的徽州臭鳜鱼为例子，它曾经和青海拉面一样，只是一个区域公用品牌。那去年徽州臭鳜鱼成功注册地理标志集体商标，作为黄山臭鳜鱼的核心产区。你看，有很多地方是很多作为我们外地的朋友，你是不清楚，哎，这个地方原来这个美食是出自具体哪个市哪个县。歙县原来是90%的加工原料都依赖外地，预计今年将繁育优质本土鳜鱼苗超过200万尾。还有黄山100余家加工主体，57亿元的加工产值带动了3万多人就业。这一次青海拉面的证明是中国整个地理标志体系改革的一个缩影。地理标志的标不只是标志的标，更应该是标准的标，应该尽快确立中国地理标志的金标准，相关改革还要做出更多努力。从建名发展到自主证明，背后是地方餐饮品牌从生存到壮大的成长路径，那其实也是国内地理标志体系逐步完善的一个缩影。过去建名器打开市场是务实选择，现在产业做大了，就要打出自己的招牌，建自己的标准啦。那地理标志不只是一个名字，它其实更要对应统一的品质规范的标准，才能让地方特色产业走得更远。从借牌到创牌是产业升级的必经之路，也是市场成熟的体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也欢迎各位在后台跟小米实时互动哦。

在这首发芽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城市治理与职场提醒的相关内容。真的是我觉得时间过太快了，有的时候准备的内容真的来不及说，我都觉得有点可惜，但是很想抓住节目的尾声来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城市治理的新规定啊。最近像东莞就出台了新的一些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随地吐痰扔烟头最高能罚一

刚刚涉及到的这样一个处罚标准，提高了不文明行为的处罚力度，其实本质是用规则倒逼公共文明习惯的养成。过去啊，像随地吐痰、扔烟头这类行为，因为违法成本低，屡禁不止，既影响市容，也传播病菌。当然，处罚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更重要的是做好宣传引导，让大家在心里认同公共卫生的重要性。文明习惯的养成需要规则的约束，也需要长期的引导，刚柔并济，才能真正提升城市的文明程度。别说到监管，旅游市场的乱象也一直被大家诟病。最近央视记者实地体验了西双版纳的低价纯玩团，合同上写着零购物零自费，实现全程三个景点五个购物点，根本不是游玩，就是换着地方买买买。合同内购物自费项目一栏被尽数划去，在旅游合同上显示的也是零购物零自费的纯玩旅游团，可是刚抵达合同上承诺入园参观的首个景区普洱国家森林公园，记者先是被强制收费额外60块钱的电瓶车费用，同时还将各类民俗体验、夜间项目与电瓶车费一起打包成660块钱的全套套餐，没有单项选购的余地。看似充实的4天3晚西双版纳行程，剔除路途耗时，正经的观景游玩时间寥寥无几，全程仅3处正规游览景点。与之行程鲜明相对比的是，购物点位接连不断，卖茶叶、乳胶、蚕丝、保健药材、银器5家卖场轮番打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35条规定，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消费者、旅游者，并通过安排购物或者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不正当利益。但无论是昆大利线路还是西双版纳行程，打着优质纯玩旗号的跟团产品，最终都变成了以购物消费为主、观光游玩为辅的特殊行程。低价游玩团变成购物团，是旅游行业久治不愈的顽疾，本质就是用低价噱头引流，靠购物回扣盈利，既违反旅游法，也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那这一类套路能一直存在，一方面是抓住了消费者贪便宜的心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违法成本太低，旅行社违规的收益远大于风险。整治这一类乱象不能只靠曝光，必须加大处罚力度，提高违规成本，同时畅通维权渠道，才能让旅游回归观光休闲的本质。最后再给大家说一个气象提醒啊，虽然说已经立秋了，但天气可没有立刻凉快下来。大家都知道广东的秋天来得比较晚，那接下来还是要警惕三大气象刺客，秋老虎、秋台风、强对流，一个比一个厉害。尤其是秋台风比夏天的台风强度还要大，眼下的凉爽不代表高温已经彻底退场，后续还是要警惕秋老虎发威。一般9到11月生成的台风被称为秋台风，从台风的峰值强度、登陆强度来看，秋台风都比6月到8月生成的夏台风会更强。立秋之后暑期未消，副热带高压还是比较强，暖湿的空气依然比较活跃，那这个时候冷空气开始南下渗透，冷暖空气剧烈的碰撞，就像冰水溅进了这个滚油锅一样，非常容易触发强雷雨、雷暴大风、局地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我的玫瑰在心底，那这个秋台风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了，特别是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不要因为立了秋就放松警惕，多多关注临近预报，提前做好应对的准备，平稳度过夏秋转换的天气多变期。时间来到18点59分，以上是今天快乐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我是小米，依旧希望今天的内容对大家有所收获和帮助。我是小米，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七。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

暖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 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 104.3，微笑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FM 104.3，共赴星辰，生抵心安。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 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 104.3，轻松城市，此刻苏醒。